0: 开展中深圳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专关键枢纽。
1: 嗯，南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0: 推动丝线、古井、双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1: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0: 系噶。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1: 嗯，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嗯，生活有料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4: 世上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九八三，
5: 九八三，
4: 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

0: 能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道具。佢只有道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里查看那个结果的。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的应缴信息，咁可能就是被代缴人未参保，又或者是已经缴费，应该是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是翻到粤医保查看绑定是咪成功，又或者是咨询属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噶。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7: 防蚊灭蚊1130行动，
8: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7: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8: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7: 積極建設零蚊場所。
9: 細賞悠揚樂章，
10: 感受秋意綿長。
9: 983，
10: 陪你將秋色點亮。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6: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以下由耀宗报道新闻简报。国庆假期收官，生活晒出亮眼成绩单，以月满金秋全亚运、葵乡揽城要申请为主题，精心策划238项506场文旅体活动，重点监测景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70%，其中全区各镇街结合本土特色，累计推出186项文旅体活动，实现全域覆盖。民族体验、文艺演出、体育赛事、乡村游玩、非遗展示，将文旅消费场景延伸至田间地头，大伙近郊休闲与乡村味道家。全国国防体育运动大联动广东站暨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在崖末经末村火热开赛，匹克球、篮球、乒乓球、羽毛球赛事及趣味运动会覆盖全年龄段，运动加旅游专属套餐，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近日，新会公安接到林女士报警，称其公司负责施工的小区工地内大量电线被盗，由于现场处于施工状态，未安装监控，案件侦破存在难度。民警调整思路，结合周边监控，逐步锁定嫌疑人作案时间与路线，判断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子有重大嫌疑，并预判其可能再次作案。经蹲点伏击，民警于当晚21时许在小区大门外成功将嫌疑人李某抓获。新会公安提醒广大物业和施工单位，应安排专人值守，加强巡逻巡查，如发现失窃，请第一时间报警。10月9日，深圳市教育局宣布，深圳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民办学校统一实施春秋假，幼儿园参照执行，高中阶段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自主确定。2026至2027学年秋假安排在2026年11月17日至11月20日，春假安排在2027年4月1日至4月2日，后续不再安排脱休。据工信部官网消息，1至8月份，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快速增长，出口持续上行，效益改善态势稳固，投资保持稳步增长，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日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据外媒9日报道，针对美国财政部将国际刑事法院列入制裁名单，国际刑事法院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是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4: 中敬癌治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
7: 嗯，
5: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6: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3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4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5: 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6: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5: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0: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0: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0: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0: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细想悠扬乐章，
7: 感受秋意绵长。
1: 九八三，
7: 九八三，
1: 陪你将，
7: 陪你将
1: 秋色点亮。群星璀璨，
8: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9: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10: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
11: 吧。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8: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在华语乐坛有一个很神奇的组合，成员平均年龄43岁半，红了十几年，他们还在红紧，而且他们的成员都已经结婚生仔，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入坑喜欢他们呢？哪个组合这么犀利啊？他们就是凤凰传奇。有人第一次听他们的作品是《月亮之上》和《自由飞翔》，仔细去品味他们的歌词，感觉好像是华语乐坛的白居易一样，大俗大雅，平易近人。当你感到生活疲惫的时候，陷入情感迷茫的时候，又或者正在做家务的时候，听下凤凰传奇的音乐，会觉得即刻人都会开心晒的。今天星动舞台就和你一起来听听2013年凤凰传奇在北京的演唱会。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仲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哎，早晨啊，小云。
7: 早晨啊，吕博士。
6: 做咩一早晨咁 down 嘅吓？
7: 我老爹老妈咯，朝头早食鸡蛋嘅时候食晒啲蛋白，然之后将啲蛋黄全部挑晒出嚟，抌咗，我觉得好嘥噶嘛。我无唯有带翻翻嚟咯，等阵食都食到我呕。
6: 点解佢哋又唔成隻食晒呢？
7: 因为人哋话呢，鸡蛋特别系蛋黄入边嗰啲咁样嘅胆固醇含量高喎，佢哋听到咪话唔食囉。
6: 其实呢种讲法呢就唔系好严谨。
7: 係咩？
6: 你食嗰隻鸡蛋入边含有几多胆固醇，主要系睇鸡究竟食咗咩饲料。咁家阵市面上边已经有呢个降低胆固醇含量嘅鸡蛋产品㗎啦，有呢种新嘅鸡蛋。
7: 是吗？
6: 因为通过调整饲料配方，就可以做到大幅降低蛋黄的胆固醇水平。所以担心胆固醇摄入量的朋友仔，只要买这些降低胆固醇的鸡蛋就可以放心了。只要揀合适的种类鸡蛋搭配好食材，哪怕高血脂患者都可以适当地吃这个鸡蛋黄了。
7: 我等下下班去超市找一下先。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焚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9: 世上有洋乐章，

0: 感受秋意绵长。
1: 九八三，
0: 九八三，
1: 陪你将，
0: 陪你将秋色点亮。
1: 群星璀璨，
2: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3: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4: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5: 音乐不是纯粹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净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2: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6: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嗱，而家嘅年轻人或者唔识唱成首嘅最原民族风，但一定咧会喺 KTV 嗰度听过佢哋嘅歌。比起顶流，凤凰传奇更好似大家嘅朋友一样，一个可以令你不知不觉间忘记烦恼嘅朋友。佢哋系中国内地著名嘅流行乐演奏组合。玲花同曾毅早喺1998年嘅时候啦，已经咧就系成立咗组合，名为酷火组合。直到2003年，佢哋演唱嘅歌曲《月亮之上》开始受到更多人关注。2005年，佢哋改名为凤凰传奇。音乐融合咗经典嘅民歌元素同电子音乐、rap 等，将民族唱腔同流行唱法结合埋一齐，开创民族流行风类型嘅音乐先河。今日星动舞台继续同你听听凤凰传奇2013年喺北京嘅演唱会。

咁青藏高原高海拔嘅地区咧，有小到中雪添啊，咁啊局部地区大雪。咁啊，预计今日咧，青藏高原嘅东部啦，咁啊西北地区东部啦，华北西部咧，四川盆地东部同埋南部、云南南部、河南中北部、内蒙古嘅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区咧，吓咁啊部分地区亦都会有小到中雨。咁啊，其中咧陕西中南部、山西西南部啦，四川嘅东北部啦、甘肃嘅南部呢一啲嘅地方咧，都会有大到暴雨嘅一个降水过程。未来几日咧就气温个波动比较大啦，受到冷空气同埋落雨嘅影响啦。咁啊，预计今日到13号咧，北方将会系有

自西向东咧，陆续咧就迎嚟咗降温。大部分嘅地区咧就降温嘅幅度咧系达到四摄氏度到六摄氏度，局部地区咧可能会有八到十二度嘅一个降温嘅。好似以天津为例吓，今日最高气温咧就达到28度吓，咁啊13号咧可能会降至21度。立秋之后最高气温咧或者系创新低嘅。嗱咁啊，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亦都偏高啦，系嘛？南方多地咧就早上嘅暖意系比较明显嘅吓。未来三日南方30摄氏度以上嘅范围咧将会进一步扩大。江南大部分地区咧最高气温系可以达到30摄氏度以上，咁华南部分地区咧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3度左右。嗱，热意亦都系比较显著吓。咁啊，13号之后咧，江南地区气温亦都有所回落，咁但系整体咧以偏暖为主。而华南嘅热意咧，亦都将会持续咧，即系仍然喺度持续啦吓。所以未来几日咧，我哋呢一度嘅地方咧，最高气温咧都会系维持响33度左右。咁啊，16号可能会出现咧就高温嘅天气吓。咁喺度都温馨提醒各位啦，北方嘅地方啦，好多地方亦都系将会迎嚟明显嘅降温啦。咁啊，大家亦都及时咧就系添加衣物，外出嘅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暖嘅措施。咁另外咧，未来我哋南方多数咧地方就系昼夜温差较大啦。咁啊，建议大家持续关注天气嘅预报，适时咧就调整着装，慎防感冒啊。

一幅咧就需好需要正好嘅呢一个田园嘅画面啊！咁啊，特别咧就系、是、其实喺呢一个嘅村当中嘅公路上边啦吓，咁啊，倘若喺呢一个嘅乡间稻田里边，可以感受到一片片金黄色嘅稻田带嚟丰收喜悦同埋咧就系热情啊！咁啊，田野嘅风光咧，生活亦都有唔少嘅乡间好去处啦吓，咁啊。漫步其中吓，亦都可以欣赏田园嘅风光，每一步都系出片嘅。咁可以去到呢一个嘅三江嘅沙仔岛啦，嗱呢一度咧亦都系稻香弥漫啦，一幅咧就系和美嘅田园画卷咧就铺展开嚟啦，咁啊乘坐住呢一个渡轮啦吓，咁啊迎住呢个轻柔嘅江风下，咁啊走进呢个沙仔岛，咁啊上岸之后咧沿住呢一个嘅乡间小道前行，咁啊迎面而嚟嘅咧亦都系一大片绿油油嘅稻田，咁响阳光嘅照耀之下咧亦都系生机勃勃啊！而且偶尔喺度咧，亦都会见到一几只嘅白鹭经过啦吓，咁啊，亦都尽情可以享受到呢一片大地嘅惬意。嗱，咁啊，根据呢个沙仔岛嘅工作人员咧都讲啦，随住水稻嘅呢个逐渐成熟啦吓，咁啊，岛上边嘅稻田颜色咧亦都会从青翠咧到青黄啦吓，咁啊，再到青黄到金黄，咁啊，呈现咧就唔同嘅景色，亦都系秋收期间咧吓，咁啊，持有嘅一个风景线啊。仲有咧就系双水镇嘅豪山村啦，嗱呢一度稻田咧都上线啦吓，咁啊带住朋友嚟到呢一片嘅稻田嗰度咧拍一啲大自然嘅照片，去感受一下农田嘅生活吓，咁啊亦都不亦乐乎。大片嘅稻田咧都系感觉咧见一眼咧就能够将人治愈吓，咁空气当中弥漫住咧就系呢一个嘅稻香。沿住呢个乡间小路前进啦吓，亦都系可以迎着呢个嘅凉爽嘅秋风啦吓，咁啊相当之赞啊！嗱，咁响呢度咧都系被稻田包围嘅咧，有豪山灰角啦吓，亦都系值得一睇嘅吓。咁啊，佢咧就系由著名嘅晚清将军张其光之子啊张祖荣咧就设计，咁啊具有咧就非常之重要嘅文物价值。嗱，咁啊丰收嘅场景咧到处都可以见到吓，咁啊丰收喜悦咧处处都可以闻得到，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嘅秋季吓，咁啊晒下呢一个嘅秋获啦吓，咁亦都可以品尝秋丰收嘅呢个味道啊。嗱，咁再加上咧就系秋日嘅陈皮香啦，亦都属于我哋新会嘅味道。秋天新会金油青开始转红吓，咁啊外皮咧就呈现呢个黄绿相交吓，或者咧就黄中带绿，咁啊从树上边咧剪翻一粒二红金吓，沉甸甸嘅手感咧，亦都代表咗丰收嘅希望啊吓。嗱，咁啊响呢一个嘅丰收嘅季节啦吓，咁啊金果咧都系陆陆续续上市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大宅嘅磁橙吓，咁啊三棵上边咧到处都可以见到咧就系、是。碧绿嘅呢一个滴翠嘅磁橙啦吓，咁啊一路走过咧，磁橙嘅果香咧都系渗入身皮啦吓。大扎磁橙啊，咪而家咧亦都系挂满枝头啊。咁啊，大家有中意食橙嘅朋友咧，咪都可以咧就去到呢一个嘅大扎咧，可以摘橙啦。咁啊，当然咧亦都唔少啦，我哋嘅黄皮果蔗啦吓。金秋时节，果蔗之香，甜蜜事业蒸蒸日上。嗱，咁啊，黄皮果蔗亦都长势喜人啦吓，咁啊，成为咧就乡间嘅一道亮丽嘅风景线。嗱，咁啊，嚟到呢一个嘅蔗田啦吓，咁啊，亦都系过咗呢个香港之后咧，果蔗嘅甜度咧都持续提升。咁啊，企喺田头吓，咁啊，斩翻一碌咧就系新鲜嘅果蔗，咬一啖清甜嘅蔗汁咧，亦都系瞬间咧吓，咁啊，即系令到你咧。最是解渴的时候特别这个秋季盈满口腔啊。所以在这个秋天就不需要远行的就是你和我之间的一个人间的理想给自己在那里歇歇脚住入去丰收的乡野里边停留在这个稻香的炊烟之中亦都可以沉浸在新会秋景的美妙之中。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支付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5: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0: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12: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九十八点三，乐在途上。
13: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灾套箱啦，咁啊，即系秋风起啦，咁啊，即系亦都系我哋饮茶嘅文化周啦，咁啊，亦都系开始啦，吓咁啊，因为当然呢个嘅秋季啦，要补水啊，非常之重要噶嘛，系咪先？嗱，咁啊，2026第六届吓咁啊，江门3.3精彩之旅茶饮文化吓咁啊，周五咧亦都开启啦，咁啊，定档响10月的22号到25号，每日13点到22点，活动地点依旧就是江门的人才岛潮头中央公园。今年的主题就是五感漫游，一杯新式的茶饮，本身就是一场感官的那个漫游，去听、去看、去触碰、去品尝、去呼吸，一口的五感，一杯的漫游。首批呢就是180家吓咪参展品牌呢，未都系公开啦，有好似大家熟悉嘅喜茶啊，仲有呢一个嘅柏斯啊、马卡兰啊，咁仲有呢就系美心西饼啦，咁茶饮呢都有即系呢一个嘅萧宁啦，吓咪苏格鲜果茶等等，咁仲有一啲嘅烘焙啦，咁仲有呢就系文创艺术外贸嘅一啲优品。咁喺呢一个嘅 江门市商务局系咪江门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咧？就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政府江门市咧，就系滨江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咁啊主办咧，就系由呢一个嘅江门市商业协会啦，系咪江门人才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噶？10月22日到25日，相约呢个潮头中央公园一齐咧，就开启一场特色嘅江门3.3之旅啦！

0: 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星汇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防蚊滅蚊五字诀：
1: 翻翻撥倒罐排清積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细想悠扬乐章，
1: 感受秋意绵长。
2: 九八三，
1: 九八三，
2: 陪你将
1: 陪你将
2: 秋色点亮。
3: 带上最美的音乐，
0: 带上最美的音乐，
3: 寻找最大的快乐，
0: 寻找最大的快乐，
4: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5: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台，呢一个嘅图上啦，咁啊就近段时间啦，咁啊藏车旅游咧，咪都系火咗啦吓，咁啊擘开大对眼咧就系呢个山川湖海啦，咁啊抬头咧就系满天嘅星斗，后排嘅座椅放倒之后再铺上床垫咧就成为咗卧室吓，咁啊车尾咧支起呢一个天幕咧就有咗呢个客厅吓，咁啊外放呢一个嘅电咧上呢一个电饭煲啊，呢一个嘅电磁炉啊，咖啡机啊，吓咁啊，甚至乎投影仪，嗱咁一部咧就普通嘅家用轿车就变成咗一个微型嘅营地。嗱咁啊，假日期间咧，好多人咧就越嚟越多咧，开始就尝试呢一个新嘅旅行方式啦。咁喺小红书嘅一啲社交平台上边咧，就藏车旅行咧相关嘅话题浏览量咧都系破亿。嗱咁啊，从小众到潮流啦，从标准化住宿咧到沉浸式体验，咁啊，当呢个旅行社唔再局限于酒店车轮上边嘅家啊，咁啊，究竟能够开几远呢？吓咁啊，夕阳之下啦，咁啊，天津嘅漫游呢一、這个房车露营地上边咧，亦都系亮起咗星星点点嘅灯光，咁啊，点缀响呢一个嘅陆地之间，氛围感亦都十足啊！国庆假期，游客王先生咧就从一家山东自驾到天津吓，咁啊喺呢一度咧就歇脚，咁啊营地里边咧就除咗系能够停放车辆之外咧，水电补给，咁啊公共卫生间啊等配套嘅服务咧依然俱全。咁啊营地负责人咧亦都讲咧，十一假期嘅即系营位咧就从呢个八月中旬咧就开始预订吓，都几火爆下噶。咁好似西安嘅赵先生同埋屋企人咧，就系驾驶纯电嘅轿车去金南旅游。咁车咧就系佢哋移动嘅屋企啦吓。咁啊白天咧就系睇风景，晚上咧就系搵呢个观景台咧就系停车场露营点停车。咁啊放到座椅咧就系床嚟噶吓。咁啊主要嘅开销咧就系一啲嘅过路费啦、充电啦同埋食饭。咁啊整体咧就系比酒店咧就悭咗一大橛啦吓。嗱咁啊所谓嘅藏车旅行咧，主要咧就系指利用普通嘅乘用车，咁啊通过咧就系放到座椅、加装呢个床垫、遮光帘等呢啲简易可收纳嘅装备，咁啊令到车辆咧就具备临时可以起到呢个睡眠嘅条件啦，咁啊以此咧就系替代酒店住宿嘅自驾旅行方式。 嗱，咁有当年自驾经验嘅黄先生咧就讲啦，新能源汽车咧就系用电无忧吓，咪有驻车空调啦吓，咁啊而家亦都有好多车企都注重嘅就自驾油功能，将后排咧就系做到咧纯平，或者咧就系扩大收纳嘅空间，不断咧就系提升呢、這个即系旅居嘅一个舒适度。根据了解啦，咁啊，旺季热门景区周边嘅民宿酒店咧，经常都会系几百上千蚊一晚。咁而床车咧一晚充电同埋租车费咧，只不过20-30元，悭翻落嚟嘅一啲住宿费可以咧就用嚟升级呢个飲食啦，购买呢个深度体验项目等等。嗱，一位嚟自安徽嘅女士咧，都分享咗途中嘅一个最令到佢心动嘅时刻啦吓。佢咧就话瞓喺车上边咧有一种好特别嘅体验吓，尤其咧就落雨嗰阵吓，咁啊喺车里边咧听到嗰啲雨水声滴滴答答啊吓，咁反而觉得好安心吓。咁啊更深层嘅变化咧就系消费心理啦。嗱，过去咧就系旅游往往咧就系需要经历出发到酒店，然之后景点再返回嘅一个闭环。咁啊依家咧喺床车旅行当中咧就将呢个嘅路线咧就变成开放嘅地图。咁啊车主咧就可以随意停靠喺风景边啦，唔再被入住或者系退房嘅时间咧去束缚。嗱，咁啊仲有这个嘅旅行社咧，亦都有人分析咧，就话床车旅行嘅走热咧，亦都系技术嘅一个红利啦，经济理性啦，同埋消费观念转型交织嘅一个演化嘅结果。咁消费者咧就正向追求自主权同呢个个性体验嘅消费咧转型，更睇重咧就系车停向边度，风景就向边度嘅探索自由，更加唔愿意咧就为日价嘅服务啦，吓咁商业嘅套路咧去埋单。嗱，咁啊，床车旅游嘅火热咧，正从呢个嘅消费端传导至呢个供给端，营地、高速服务区等空间咧，就开始调整佢嘅功能，去承接咧就系过夜经济带嚟嘅新需求。嗱，咁啊，广东湛江咧口持沉香房车营地创始人啦，咁啊，主理人咧亦都系讲啦，营地今年嘅预约啊、接待啊同埋入住啊，咁啊，车次已经超过10,000台次，只能够采取咧就预约同埋分流管理措施。咁啊，其中咧就呢、這个床车群体嘅增长咧，就喺营地数据当中咧就系尤为之直观。嗱，咁佢咧亦都讲咧，床车喺营地嘅占比咧，从不足嘅10%咧，就上升到40%以上。咁大部分咧都系新能源车。咁啊，床车功能咧就相对简单啦。嗱，内部空间有限，更加咧就依赖呢一个住宅地周边嘅卫生间啊、淋浴间啊呢一啲嘅配套设施。咁啊，呢个亦都系倒逼嘅呢一啲嘅营地咧，就不断去完善呢一个嘅服务。嗱，咁啊，仲有咧就系商务部啊，等九部门咧就系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嘅通知，亦都提及到提升房车营地嘅配套服务水平咧，亦都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咧，就响风景沿线啦、城市近郊等呢一啲嘅区域咧，就系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嘅房车营地，去沿线咧就维修补给啊、水电保障啊、医疗救援啊、餐饮住宿啊等呢一啲嘅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者咧就系改造公共停车场嘅时候咧，有条件嘅可以咧就系设置自行式嘅房车同埋拖挂。白色嘅房车专用停车位，并且咧就系加强管理，更好满足房车停车嘅需求。嗱，高速服务区嘅呢个变化同样都明显啦。过去嘅服务区咧只系服务过路车，咁而家咧就逐渐开始咧服务过夜车吓。咁啊，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咧吓，咁啊大雁塔等景区嘅车程咧，就即系大概系20分钟，咁啊成为咧就唔少途经或者系抵达西安旅游嘅床车旅客嘅一个驻车首选。咁啊，曲江服务区经理都观察到啦吓，咁啊近年嚟咧喺服务区停泊嘅车床呢个床车明显增多，原嚟一几部吓，咁啊今年嘅国庆假期啊，床车啊、房车啊吓，咁啊日均咧达到系300多部。嗱，咁根据介绍咧，服务区划出一片咧就相对安静嘅区域，有40多个车位啊，由保安引导呢一个嘅床车停靠啦。咁服务区里边亦都系有多种嘅供水方式。 服務獅城咧就按照唔同嘅需求嚇，咁啊仲有咧就係16把快充槍嚇，24小時可用。咁啊，藏車嘅遊客停留期間咧，普遍咧就響1到5日啦，嚇咁啊遠高於咧就係傳統嘅獅城6小時內嘅停留時長。嗱，呢一個亦都帶動咗服務區嘅不斷提升嘅經營水平嘅。快速增長的藏車旅行咧，在豐富即係旅遊的消費形態的同時咧，亦都帶俾遊客安全的意識、服務供給啦，同埋行業規範管理，亦都係可以提出咗一個新的課題。嗱，咁對遊客嚟講咧，安全同埋合規咧就係底線啦。根據交通安全法以及咧就相關規定咧，任何單位或者個人就唔可以擅自改變機動車已登記嘅結構。嗱，咁車子停落嚟先就係房，行車唔躺和下，仲有咧就係座椅唔拆除，結構唔破壞，呢個係紅線。咁啊，針對呢個藏車過夜啦，咁可以制定更加之細化嘅管理規則啦，可以提供價格低廉啦、權責清晰嘅過夜配套產品啦，而且景區大型嘅停車場咧，亦都可以考慮開辟夜間過夜區域，白天正常停車，夜間變為營地，一地兩用。咁亦都可以咧，就通過推動高速公路開放式嘅服務區建設，將過路嘅車流轉化為夜間客流。咁啊，京津冀三地嘅文旅部咧，亦都系自2019年開始咧，就聯合出台自駕驿站區域嘅標準，截至2025年底咧，已經掛牌80多家嘅試點單位啦。咁啊，車輪上邊嘅加能夠開幾遠咧，最終取決於咧就係安全保障嚇，咁啊可唔可以兜得到公共嘅服務咧，能唔能夠跟得上啊？

咁啊，讲起呢一个嘅自驾游啦，咁啊，当然啦吓，咁啊，高速咧亦都系我哋一个嘅选择最佳嘅啦吓，咁啊，因为走下路啦，好多时候咧就有呢一个嘅交通灯啊、红绿灯嘅一个嘅即系规避啦吓，咁啊，所以咧亦都系走高速啦吓，咁啊，都会系好多朋友嘅即系最佳嘅选择。咁啊，高速公路上边咧都会见到咧，主要有桥梁啦吓，咁啊有时候咧都会见到吓，请大家注意呢个嘅横风嘅标准。咁啊呢个标志咧究竟系咩意思咧？今日我哋一齐咧同大家去讲讲吓。好多即系新手啦，都会一头雾水。嗯，咩横风咧？系咪横向吹过嚟嘅风咧？吓，咁啊，如果真系遇到嘅话，又点样去处理？嗱，咁啊，好多人嘅理解都一样啦。横风咧就系风嘅方向同埋车嗰个方向咧就垂直，呢个就系大家即系理解嘅意思。嗱，咁我哋正常开车咧就风同我从我哋嘅左边或者右边咧就系直接吹过啦。嗱，呢个咧就系横风，佢并唔系咧话有即系大风嘅时候先至会有，正常适合嘅地理位置有关嘅。啊，咁啊，所以我哋见到嘅时候咧都系需要多加小心。嗱，咁啊，我哋跟住落嚟讲嘅咧，就系最容易出现横风嘅路段啦，大家一定要谨记啦吓。首先咧就系高架嘅桥梁，仲有咧就跨海嘅大桥。咁啊，桥面上边咧就冇任何嘢嘅遮挡啦吓，咁啊，风过嚟嘅时候咧会直接咧就吹响桥梁上边。咁第二咧就系隧道嘅出入口啦。咁啊，隧道内咧同埋外部嘅气压咧就唔一样啦吓，咁啊，车出洞口咧，风咧就会直。接咧就系吹过嚟，咁第三咧就系空旷嘅路段、山区嘅风口，两边咧因为冇树木同埋建筑嘅遮挡啦，咁第四咧就系经过大型嘅货车啦，同埋咧就系超车嗰阵，我哋同货车之间咧都会有气流嘅变化，亦都会形成咧就侧向嘅气流，嗱呢啲咧都系算横风嘅一种。咁遇到横风嘅时候咧，我哋真係要增加呢个警惕啦，因为佢嚟得好突然。我哋响正常开车非常之平稳，车就会响一瞬间受到呢个侧面嘅力啦。如果我哋嘅车身越高嘅话，受到嘅影响呢就会越明显。SUV 啊，面包车啊，或者呢就係而家比较流行嘅新能源嘅轻卡啦，受到横风影响呢就会比家用轿车呢就更大。我哋响车速比较快嘅时候咧，横风嘅破坏力咧亦都会成倍咁样增加。嗱，响部车时速120公里嘅时候咧，尽管受到好细嘅侧风啊，咁啊都会将部车咧就往旁边嘅车道咧去推。所以我哋遇到横风嘅时候咧，为咗我哋自身安全咧，一定咧就唔好超速，尽量咧就降速行驶。好多人咧就遇到横风嘅时候咧，就会有失误嘅操作啦吓，咁啊响感觉到自己部车跑偏嗰阵咧，第一时间即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即刻咧就将方向盘咧就校正翻佢。嗱，其实呢一个操作咧就非常之危险嘅，特别响高速公路上边，因为你嗰个车速比较快啦，如果咧就强行修正呢个方向盘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造成我哋部车咧就系出现咩咧失控吓，严重嘅话咧就会导致到侧翻添。咁啊，仲有人咧就会直接咧就踩刹车。嗱，如果遇到横风急刹咧，亦都会出现咧就打滑，咁啊对我哋嘅行车安全咧，亦都会造成一定嘅威胁嘅吓。咁啊，遇到横风嗰阵咧，我哋一定要争取处理嘅方法咧，就要做到以下呢几步。第一，首先就双手握紧我哋嘅方向盘，千祈咧就唔好单手开车。嗱，保证我哋嘅车辆喺正常嘅路线上边。咁如果遇到车身出现偏移，可以小幅度吓校正呢个方向盘吓，慢慢将方向咧就拉翻翻嚟。嗱，呢度咧切记咧就唔好大幅度调整，系慢慢吓，慢慢调整。嗱，咁第二咧就要系减速行驶，嗱，松油门就唔好急呢一个嘅踩刹车。等我哋部车嘅速度降咗落嚟之后咧，横风对我哋部车嘅影响咧，亦都会变少啦。嗱，咁啊，控制方向咧，亦都会更加之容易。嗱，第三，千祈咧就唔好响横风嘅路段进行超车。一般横风嘅路段咧都系实线啊，吓咁啊禁止变道嘅，就唔好超大货车，保持咧就是、自己嘅响车道中间咧就是、行驶。嗱，咁我哋平时咧就

跑高速嗰陣咧，就見到注意橫風嘅交通警示牌嘅時候咧，一定要做好減速嘅準備，提前即係握緊呢一個方向盤，遠離呢個大貨車。特別要注意咧，就話響大風嘅天氣咧，大型嘅貨車客車嘅車身比較高大啦，佢哋受到橫風嘅影響係更大，所以我哋響大風天開車需要咧就遠離大貨車，千祈咧就唔好長時間同佢哋咧就並排行駛。總結咧就話，我哋睇到有呢個注意橫風標誌，咁第一時間咧就要雙手握緊我哋嘅方向盤，減速行駛，千祈唔好響橫風嘅路段超車。開車嘅時候咧，要多一份嘅預判嚇，路上邊先至有多一份嘅安全。係啦，大家以後見到有橫風嘅標誌嘅時候咧，你知道應該點做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件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
10: 安。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6: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十月十日，新会区召开重阳节登高活动工作暨森林火险研判分析会议。会议指出，今年重阳节恰逢双休日，预计登高群众增多，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会议强调，各镇街及各部门要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巡山护林，及时劝阻违规野外用火，提前配齐消防物资装备，确保火情快速响应。同步统筹森林防火与爱国卫生运动，在登山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防蚊灭蚊，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深化防火宣传，引导群众文明登高，自觉防火，全力保障重阳登高活动安全有序。近日，新会区人五部高校办结义起现役军人工伤维权事项。2023年，该区一名现役军人父亲在本地工厂务工时发生工伤，家属与用工企业就赔偿协商未果，因该军人驻守边疆难以返乡，特向区人五部发函求助，区人五部立即启动涉军维权机制，联动区人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属地武装部成立专项协调小组，协助补齐材料，推进工伤认定及伤残核验，多次组织协商调解，最终依法督促企业落实待遇，纠纷妥善化解。从国新办十月十日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九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截至目前，参保单数达1087亿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十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俄罗斯政府十日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十月十日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睇睇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系晴天，温度介乎于24到33度之间，吹2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介乎于40%到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族，唉，佢嘅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

0: 你放生 BB 噶啦，那后来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3: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5: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6: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5: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1: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农村公路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公益性基础设施，是群众日常出行、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通道。2025年9月15号起施行的农村公路条例至今已经每一年。今日我们就一起了解这个条例带来的变化，读懂农村公路管护的法律规定。根据农村公路条例相关内容要求，健全养护工作机制，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好比如第22条第一款提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村公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以农村公路急弯陡坡、临水临崖、平交路口、桥梁隧道、村村过镇等路段为重点，组织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第25条相关内容提到，要推动农村公路和产业、旅游、物流融合发展。条例相关条文强调，强化超限运输治理，规范农村公路保护相关的要求。同时第24条提到，相关政府部门采用灵活方式，向公路沿线居民普法宣教，鼓励引导居民爱路护路。就此温馨提醒广大的群众，自觉爱护农村公路，不随意占用损毁道路的设施，主动抵制超限超载违法通行行为，共同守护四好农村路，畅通乡村振兴致富路。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会区交通运输局提供。防蚊灭蚊1130行动，
3: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0: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3: 每日三分钟排查滋生地，
0: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细赏悠扬乐章，
5: 感受秋意绵长。
4: 983，陪你将，
5: 陪你将
4: 秋色点亮。
6: 沿途欢乐多，听歌迷乐嗦，乐在途上，陪你一齐笑呵呵。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7: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8: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7: 983，好心情共享。同烦杂嘅思绪加啲冰，加啲冰。躁动嘅心，躁动嘅心，瞬间清醒，瞬间清醒。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0: 需看见有我在旁，
1: 为你一直护航。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中午十二点，
4: 唱响新会，
5: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5: 筑梦时代
4: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6: 九八三生物简报。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10月10日，新会区召开重阳节登高活动工作暨森林火险研判分析会议。会议指出，今年重阳节恰逢双休日，预计登高群众增多，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会议强调，各镇街及各部门要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巡山护林，及时劝阻违规野外用火，提前配齐消防物资装备，确保火情快速响应。同步统筹森林防火与爱国卫生运动，在登山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防蚊灭蚊，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深化防火宣传，引导群众文明登高，自觉防火，全力保障重阳登高活动安全有序。近日，新会区人五部高校办结一起现役军人工伤维权事项。2023年，该区一名现役军人父亲在本地工厂务工时发生工伤，家属与用工企业就赔偿协商未果，因该军人驻守边疆难以返乡，特向区人五部发函求助，区人五部立即启动涉军维权机制，联动区人社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及属地武装部成立专项协调小组，协助补齐材料，推进工伤认定及伤残核验，多次组织协商调解，最终依法督促企业落实待遇，纠纷妥善化解。从国新办10月10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截至目前参保单数达1087亿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10日公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键、门把手、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俄罗斯政府10日晚发布消息称，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日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卫分局特约播出。
8: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否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 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入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是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三个月，再加上断保一年是要增加的变动待遇等待期一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四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

0: 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3: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2: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3: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的设备。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依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的？
5: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动，推出四博和五边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4: 咪住先啊，四旁和五边又指的乜嘢噶？
5: 嗱，四旁呢指的是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边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雪添咯。
4: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5: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4: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8: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7: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8: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7: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8: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7: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8: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细想悠扬乐章，
10: 感受秋意绵长。
9: 983，陪你将，
10: 陪你将
9: 秋色点亮。
1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40年的4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的黄涌同埋黄涌。当日上午，日艇发炮轰击双水、横水、横岭、天庭等嘅地方，并且摧毁咗凤山嘅防卫工事。而当时驻守凤山嘅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纵队50多人，竟然系做下样稍作抵抗，就撤离咗阵地。只剩低黄涌村的民众武装英勇抗击占据凤山的日伪军。而去到下午，日军的炮舰又轰击仙洞、黄涌、三乡等等的乡村，配合陆军攻占凤山，强渡黄涌口，在渔民村登陆。咁正规的武装部队全部撤离，剩低嘅得翻村民，抵唔抵抗得住呢？喺呢个时候，黄涌自卫队、黄涌模范壮丁队、黄涌自卫队以及由黄玉兴率领嘅青云里、文兰里嘅自卫队，亦都纷纷开赴战场，截击日伪军。经过一晚嘅激战，敌敌甚多，呢场战役一直打到第二日嘅天光。
12: 日军亦都狼狈遁逃。在这场战役当中，牺牲了队员陈巧一人，大家亦都十分痛心。亦都是在这场战役当中，地下党亦都取得了民众抗日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深得民众的认可。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2年，抗日战争亦都转入战略相持的阶段。蒋介石竟然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同年五月，中共豫北省委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广东形势逆转。当时中共中区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关于隐蔽政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好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实行异地转移。这个时候，阮克鲁和妻子曹健一起调了去台山县的田畴乡。为了不拖累家人，阮克鲁也都叫自己母亲带着刚刚满周岁的小孙返回去崖西五村。而阮克鲁去到田畴乡之后，也都化名叫做阮北汉，以校长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和学校其他三位地下党员一起教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开办青年知识讲座，通过学文化、教画画、教唱歌等等的形式，团结一班的青年群众，并且发展了一大批的优秀党员。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6年，抗日战争也都结束了。国民党在当时发动全面内战，同年的六月，阮克鲁也都奉命随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投身于争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不幸的是，在当月的23号，阮克鲁抵达山东楚城的时候，在行军途中因体弱劳累染上了恶疾黑热病，不幸逝世，年仅34岁。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被后人传颂。各位，关于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晋贤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3: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4: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4: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4: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3: 讲文明，
14: 讲文明，
13: 由古至今，
14: 由古至今，
13: 持之以恒，
14: 持之以恒。
1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7: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啊？
16: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1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18: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1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8: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1: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22: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1: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3: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4: 秋日暖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支付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8: 诶，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1: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4: 陈皮除了皮之外，尘都是它的关键。由于日晒工艺受到外界条件的影响比较大，并且容易出现被黄曲霉等等真菌污染的情况，影响陈皮的质量。这个工艺已经逐渐转变为机器干燥技术，包括热能干燥、电磁波干燥、真空冷冻干燥和变温压差膨化干燥等。现在在人工智能设备的助力之下，陈皮加工更加高效，质量也都更为可控。那陈化对陈皮会产生什么影响呢？研究表明，随着储藏年份的增加，温度、湿度、光照等物理因素对它化学成分发生影响，黑曲霉等微生物分泌特定的霉亦都能够对果皮中的化学成分进行转化。经过一系列反应之后，陈皮的挥发油含量降低，但是新的挥发油成分种类明显增加，橙皮筋、酸陈皮素、种黄酮等的含量显著增加，增强了抗氧化等的效果。新会陈皮小课堂。

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 翻翻泼倒掘，排清积水；
0: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 封封盖储水容器；
0: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 疏疏通沟渠，
0: 冇积水就冇蚊虫。
2: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3: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5: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6: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日啊，犀利啦，嚟到咗一间店，系真系又好玩又好食啊！呢间店嘅话咧，既可以钓虾，又可以 DIY 面包，仲可以啦，喺呢一度烧下烤啊，休闲一下，真系成个人都系放松晒，非常之舒服啊！嗱，下边嘅时间我哋嚟对话一下佢嘅主理人 Terry，Terry 你好，
7: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
6: 嗯 ，Terry 啊，咁啊，今日嚟到呢一度咧，我真系发现啊，环境好舒服。其实我第一次嚟嗰阵咧，即系同我哋屋企人嚟啊，咁啊嚟到咗呢度，我发现诶呢一个店值得我探、哦，就包括咗呢一度环境啦，即系令到我耳目一新啊！我想问一下，当时候点解会有呢个谂法，专门系整呢一间店嘅？
7: 其实咧，我系即系属于系海边大嘅，
6: 嗯，
7: 咁我系好希望咧，即系自己可以拥有一笪地方系可以，即系俾人家非常之放松咁去。享受一下個自然環境，
6: 所以就設置咗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花款俾我哋嘅朋友去享受一下啦。就好似頭先我包括所講嘅一啲嘅釣蝦啊、燒烤啊咁樣，各種唔同嘅玩法。
7: 係啊，即係你睇到我哋嘅場地咧，其實都增加到好多嗰啲花花草草啊。即係大自然嘅風格啊，有啲比較簡潔佈置啊，都享曬到嘅。我哋都花多好多心血去做一個令到人一入嚟就感覺到好舒適嘅感覺。
6: 嗯，係啦，
7: 好放鬆嘅感覺咁樣。
6: 講咗咁多，肯定要揭曉一下我哋呢間店嘅店名以及係位置喺邊度先啦。
7: 我哋心宇嘅位置咧，就喺新丰路呢边，旗榜新村嘅路口呢边嘅。
6: 诶，你哋呢一排嘅布置都系以一个夏日嘅风格为主，系咪？
7: 嗯，系。跟住落嚟咧，依家又转咗个秋季啊嘛，咁我哋依家都布置紧一啲农场风格嘅。
6: 裝飾啦，
7: 係
6: 啊，即係因應翻唔同嘅時節，又或者啱好節慶嗰陣啦，亦都應對住相對應嘅主題去裝飾啦，咁啊令到我哋即係朋友啊，朋友仔，無論喺咩時候嚟到咗呢一度，都可以眼前一亮嘅呢一種嘅感覺啊！
7: 係啊，
6: 咁啊嚟到咗呢一度之後咧，我發現其實你哋係分咗有好多個區域嘅喎、哦，包括咗我哋一入門口嗰度啦，亦都有啲好靚嘅裝飾啊，好似個噴水池啊、抽籤啊咁樣。點解會有呢一個諗法啊？
7: 我哋初嘅諗法咧，其實係就係、是以一個親子最加埋即係我哋可以大人啊小朋友都可以有啲項目可以一齊玩啊活動啊，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哋增設嘅有啲 DIY 嘅活動咧都好適合即係大人同小朋友一齊去互動去玩咁樣，因為平時咧家長咧咁經常即係有時啊翻工啊或者比較少。即係去
6: 同小朋友互
7: 動一個環節，
6: 接觸大自然啊咁樣。係，
7: 即係好似我哋包括釣蝦啦，咁大人小朋友佢其實都會即係 都大家可以玩埋一齊咁。
6: 亦都包括咗好似嗰間房咁樣，嗰間房入邊亦都係設置咗有一啲嘅娛樂設施啊，
7: 係咪啊？
6: 唱下 K 啊，咁
7: 係啊係啊，
6: 係啊，咁啊成家大細啊嚟到呢一度啊，既可以釣下蝦，又可以唱下 K 咁樣啊，增加親子之間嘅一個感情啦。
7: 係啦，
6: 咁頭先你亦都有提到咗有個親子嘅 DIY， 我哋 DIY 係 DIY 咩啊？
7: 咁有呢個麵包 DIY 啦，pizza 啊，就精油手工啦，護手霜啊，潤唇膏啊，同埋嗰個棒棒糖啊，小朋友玩嘅嚇，同埋抗炎啊，絲籤啊，同埋呢個飛維嘅七線啊，等等呢啲。呢邊都可以玩嘅，
6: 哇！好多花款喎、
7: 啊，係啊
6: 係，即其實就係提前預約一下同你哋講聲，咁就你哋就約翻相應嘅一個老師嚟到呢一度，我哋進行現場教授咁嘅環節係咪啊？
7: 係啊係啊係，
6: 嚟聽到咗咁多花款之後啊，真係心喐喐噶。頭先你亦都講到咗有麵包以及係 pizza， 嗰度我亦都見到有一個專門嘅。嗰、那個係搖爐係咪啊？
7: 係係，我哋自己一手一腳去砌出嚟嘅嗰個搖爐。
6: 即係明火燒嘅。
7: 係啊，用荔枝柴燒。
6: 哦。
7: 燒出嚟嘅温度夠温度啦，跟住我哋又保持嗰個温度，就整好啲DIY 嘅麵包啊或者 pizza。都跟住再由師傅去安排嗰個時間烘焙。
6: 其实你哋开业系开咗有几耐？
7: 我哋系二四年五月，5月18日开始经营噶啦，
6: 即系两年嘅时间。
7: 系啊，
6: 其实好似呢两年嘅时间咁样嚟参加呢一类型嘅亲子多唔多啊？
7: 都好多啊，多数都系啲学校啊，毕业啊，或者系啲生日嘅。或者是家庭聚餐啊那些就会比较多会做这些 DIY 的活动。
6: 即是成日下来都即是可以在这里全部搞定的。
7: 是啊是啊。
6: 参加 DIY， 然后又可以吃东
7: 西。是啊，我们这边都有简餐啦，同埋那些小食啊，焖啊，烧烤啊，都比較齊全嘅，
6: 種類好多。你講到呢一方面啦，咁我哋肯定要提一下食啊。咁啊食嘅話，我即係頭先試咗一下味道，亦都係相當唔錯嘅，亦都包括咗我呢班朋友啦。佢哋頭先亦都話啲味道真係好正喎。咁啊睇嚟你哋都係花咗有心思噶。咁啊亦都包括咗有啲嘅主食類啦，咁亦都有啲嘅燒烤類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即係大概有邊一啲嘅美食啊？
7: 咁我哋呢邊咧係主要係以釣蝦啊。燒烤啊，簡餐啊為主嘅。咁一般釣上嚟嘅蝦咧，都係可以呢度加工，又或者係打包走都冇問題。加工嘅話，我哋啲蝦都有好多種做法嘅。咁依家食嘅呢只咧係叫芥末蝦。
6: 芥末蝦。
7: 芥末蝦。
6: 係啊，食到有少少嘅芥末味，而且佢又唔會話即係特別。呛口的那种感觉，系啊，冇话即系令到我的喉咙或者鼻腔唔舒服啊，系啊，即系啱啱好嗰种味道调得，再加上上边放两块呢个柠檬，睇落去就好有食欲。
7: 系咧，佢呢个芥末虾咧，其实就系我哋一个香港嘅朋友咧，咁过到嚟呢边钓虾，然之后就做出嘅嚟一道美食，咁啊教识咗我。點樣去整咁啫嘛？
6: 除咗芥末蝦之外咧，我哋仲有點樣一啲嘅做法啊？
7: 有好幾種嘅，有美極啦，香辣啦，白灼啊，或者係做其他種做法你想做嘅。
6: 如果我哋直接釣上嚟，我哋直接都可以串一下佢，即時燒。
7: 係啊，可以鹽燒啊，或者。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十月正值蚊媒滋生高风险期，我区常态化开展每周五下午扫及每周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行动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农贸市场、沿街商户、志愿队伍等多方力量下沉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项整治，各地各部门同步入户宣传，通过现场科普、发放宣传单等方式，引导群众及时清理花盆、废旧瓶罐等易积水物件，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近日，广东省教育厅正式公布2027至2029年广东省中小学四名工作室主持人名单，新会一中党委书记梁志获评广东省中小学名书记工作室主持人。梁志躬耕教育32年，提出协善为心、兴义树德教育理念，落地为魁义教育模式，立足国家课程开发魁义先贤文化校本课程，构建一核心三支点四层面多元评价体系。近5年，学校获国家级荣誉4项、省级荣誉30多项，

0: 市级荣誉70多项。从国新办10月10日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0月10日，第三次新疆综合科学考察十大进展在乌鲁木齐发布，历时5年，汇集全国46家科研单位科考队员，累计参与达6000余人次。本次科考针对新疆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与生物资源、矿产能源、水资源等领域开展综合调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是藏在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的，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不单止耗电，还可能引起线路过载，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不要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是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不要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们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的不单只是一个家，更加是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的梦。生活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2: 小声音，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4: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2: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4: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100强区中继续增。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2: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4: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1: 深入实施100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1: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7: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八千万有料赈灾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今日我哋嘅探赈街寻地标之旅嚟到咗深会区崖门镇。咁一讲起崖门啦，大家第一个諗到嘅系咩嘢呢？系鲜甜肥美嘅崖门水蟹，系渔港嘅落日海风，亦或系嗰一座纯白嘅灯塔呢？冇错啦，我哋今日要打卡嘅就系2026年获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嘅崖门渔港景区。呢度山海相拥，渔港烟火与文艺景致相融相生，被誉为精细版嘅小厦门。事不宜迟，跟住我一起出发。OK， 咁我哋今日嚟到崖门渔港景区，呢度系位于江门市乡村旅游示范区崖南社区入边。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会采访到崖南社区党委委员周敏仪，周党委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度系点样嘅地方啊。周委员你好啊。
1: 啊，你好。
0: 系啦，咁我哋嚟到现场咧，见到呢度海天一色，非常之靓啊。想问一下啦，崖门渔港景区整体系一个点样嘅地方噶？
1: 其实咧，我哋崖门渔港系好有实力噶，呢度嘅海岸线足足有1841米。港内水域33.1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停泊30艘大中型渔船，是官方认证的国家一级渔港。崖门渔港咧，依家可以成为有实力又有颜值，已经是变身了一个网红滨海打卡地。
2: 崖门渔港景区咧，就有依家我哋的南海深蚝。或者是崖南的灯塔公园，新建的一个海鲜市场。
0: 哦，包括咁多嘅地方噶。咁我听讲有个好消息啦，佢最近获评咗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噃具体系几时啊？
2: 佢系2026年嘅1月获评咗国家嘅三 A 景区。崖门渔港咧系新会区唯一一个具备海洋捕捞、渔船停泊补给、水产品销售的群众性海洋捕捞渔港。
0: 嗯，是啦，咁崖门渔港呢边啦，以前是一个比较边缘的小镇，咁而家已经话咧蜕变成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咁呢个背后啦，八千万工程亦都系做咗好多嘅工作啊。咁想问一下啦，喺推动渔港改造升级嘅过程当中啊，崖南社区主要系做咗边啲工作咁咧？
2: 首先是感謝政府的大力的支持啦。
1: 首先呢，我們是先後投入了5000多萬的資金，完成了對馬喉的清淤、堤壩的修繕、道路全面的翻新，已經是徹底地改善了漁港的人居和觀景環境。
0: 嗯，是啦，咁喺呢個漁港蜕變之後啦，對於我哋當地嘅經濟發展啦，以及係促進漁民嘅轉產轉業、增加村民收入方面啦，有冇咩具體嘅成效咁樣啊？
2: 崖門漁港升級咗之後咧，就從以前嘅傳統漁港，依家轉變成為一個漁隊融合景區。一方面咧，就係遊客持續上漲，帶動咗周邊嘅餐飲、民宿、特產銷售。另外一方面咧，就有效咁推動咗漁民轉產轉業。以前有不少嘅漁民啦，就出海捕撈，依家轉型經營海鮮檔、乾貨商鋪、餐飲等加工嘅，休漁期咧都有穩定嘅收入，唔使完全咁依靠出海。可以真正咁樣去實現一條漁港帶動一方百姓致富。
0: 嗯，係啦，咁啱啱提到啦，崖門漁港呢邊有幾個核心嘅板塊啦，有我哋南海深圖，亦都有我哋嘅崖南燈塔啊。咁我嚟到呢個崖南燈塔公園啦，哇，見到呢座純白色嘅燈塔好靚啊，亦都有唔少市民啦喺呢度影相打卡噶。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啦？呢個燈塔公園本身係點樣？係幾時先變成而家咁靚噶？
2: 佢以前咧就係、是、一個崖南嘅客運碼頭嚟嘅。後面2023年左右咧就後改建咗燈塔公園，就依家吸引咗好多遊客過嚟影相。同時咧，佢係我哋崖門漁港嘅一個標誌性打卡點，傍晚啦、啊。在日落和日常的觀景呢，都是一個最佳的景點的。
0: 嗯，是的，除了有靚景之外，這邊還有很多美食的。在崖門漁港周圍聚集了我們的漁港風情街、海鮮美食街，還有手信乾貨街三大的主題街區。

0: 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呢三个街区分别有咩特色咁啊？
1: 首先咧，风情街咧就系对渔港周边嘅建筑物都相应咁喷咗对应嘅一个颜色，系统一咗。海鲜美食街咧就有好多本地嘅渔船出海捕捞之后嘅海产品就翻到嚟呢边自产自销。干货街咧就好多都系渔民自己出海捕捞之后晒嘅海货。
0: 系啦，咁嚟到呢边嘅海鲜美食街咧，有冇一啲必吃嘅崖门嘅好味道咁啊？
1: 我推荐你试下崖门嘅十鲜啦。
0: 十鲜有边十鲜啊？
1: 水蟹啦，凤尾鱼，黄皮，即系你哋讲嘅狮头鱼、白饭鱼、鱿鱼、九肚鱼、沙煎鱼、条条鱼、公粒，同埋还有我哋最重要嘅深淘海钓鱼。
0: 系啦，咁讲起南海深淘啦，我哋亦都体验咗佢呢度嘅游船项目啦，即系有佢哋嘅船长啦，揸船带住我哋出海去海钓。咁呢个项目啦，同我哋周边嘅村民啦，有冇带嚟咩改变咁啊？即系南海深淘呢个项目啦，我见到佢现场啊，除咗有码头之外，仲有一啲嘅餐厅啦、咖啡厅啊，会唔会因为呢啲配套设施嘅提供啦，会令到呢边汇聚咗更多人气咁啊？
1: 哦，会啊！佢同时亦带动咗我哋周边嘅居民，提供咗就业机会。南海深淘入住咗之后咧，我觉得佢大大咁样带动咗当地嘅经济，并且为我哋社区嘅居民提供咗好多个就业嘅岗位，例如啦，就嗰啲

0: 揀下我哋嘅呢個伴手禮咧。如果你時間充足嘅話咧，我就好建議行埋去我哋嘅漁人碼頭，感受下我哋呢個漁港重新翻新咗之後，成一個濱海嘅魅力。
1: 哇！咁聽落去啦，各位市民朋友嚟到呢度咧，肯定會空手而歸噶
0: 嚇。冇錯，我仲有補充喎。
1: 嗯，
0: 如果到咗傍晚咧，真係好建議。大家真的可以再去多次我們這個燈塔公園看多這個日落的，因為這個時段的日落景色真的很漂亮，推薦大家啊。但是呢海風風大，記得要穿夠衫和做好防曬。
1: 是啦，那我們剛剛也都行過這個燈塔公園，是日落時分，如果是天氣好的話，應該是可以拍出非常之漂亮的日落，而且有很多漁船回來，就是很有人間煙火氣。OK， 咁我哋阿东哥啦，其实亦都系打造咗东哥香鱼视频号咧，亦都有唔少嘅爆款视频喎。咁喺推广崖门渔港同埋一啲滨海旅游方面啦，新媒体究竟系发挥咗点样嘅作用咁咧？
0: 新媒体咧就系我哋崖门渔港嘅一个线上嘅窗口啦，将我哋渔港嘅日落啦、渔家嘅生活啦、海鲜美食，直接咁俾我哋大湾区嘅朋友可以睇得到，扩大咗我哋嘅知名度。亦都可以講，我哋係用咗短視頻講好咗屬於崖門漁港嘅故事，吸引大家咧係專程驅車又好，坐車又好過嚟打卡，將我哋線上嘅流量咧變成咗我哋線下嘅客流量，帶旺咗餐飲同埋特產嘅生意，亦都助力咗我哋崖門漁港嘅漁旅發展。
1: 嗯，係啦，咁講到咧，新媒體真係有好大嘅作用啦。咁唔單止自己係打造東哥香魚呢個視頻號啦，聽講東哥咧仲喺度打造緊崖門嘅新媒體電商基地啦，帶動農民啦，仲有啲商户啦，一齊嚟做自媒體。咁目前啦，呢個矩陣有幾多個帳號啊？咁有冇咩成效咁咧？
0: 就咁嘅，依家咧除咗東哥香魚呢一個單號矩陣，我哋係有視頻號啦、抖音號啦、公眾號同埋小紅書嘅。咁我哋都係聯合咗本地嘅一啲農户、漁民同埋商户咧，去做多號嘅矩陣喎。
1: 嗯，
0: 包括我哋嘅崖南文文啦、基梅斯情啦、崖西老王啦等等一批十幾個嘅帳號，我哋係同時一齊去推動，包括我哋嘅燈塔啦、漁港日落啦等等嘅短視頻出圈。好多遊客咧，其實都係刷到視頻就嚟到我哋崖門漁港，係專程過嚟玩，亦都我哋會分享一啲經驗，令到更多嘅商户可以一齊嚟拍片，一齊去做推廣，大家一齊為崖門漁港去打 call 嘅。
1: 嗯，係啦，咁展望未來啦，崖門漁港喺8000万工程嘅框架之下啦，仲有冇一啲點樣嘅新動作啊？咁你啦，作為鄉村 CEO 啊，喺推廣崖門漁港方面咧，又有冇咩新嘅計劃咁啦？
0: 咁啊，喺我哋浸喺镇政府嘅领导下啦，崖门渔港后续咧系会继续完成配套，丰富渔家文旅嘅业态嘅，做强三 A 景区，打造大湾区滨海新地标。咁作为乡村 CEO 咧，我系会继续用好新媒体，持续将我哋渔港嘅风光同埋渔家嘅故事，邀请更多嘅一啲博主，包括系文旅嘅达人过嚟采风。
1: 嗯，
0: 亦都希望话联合我哋本地嘅商户一齐去联动。將線上線下咧一齊嚟做活動，吸引更多大灣區嘅遊客咧，可以過到嚟深度體驗，真正帶動我哋村民增收。
1: 係啦，咁相信喺政府嘅努力之下啦，以及係好似東哥一樣嘅各位嘅自媒體嘅努力之下啦，我哋崖門漁港一定會煥發出更加好嘅生機㗎。OK， 咁多謝東哥接受我哋嘅採訪啊！
0: 好多謝大家。
2: 好啦，上半集我哋听咗崖南社区周委员讲咗崖门渔港从杂乱码头到三 A 景区嘅蝶变故事，亦都听咗乡村 CEO 余俊东用新媒体推广崖门渔港嘅点点滴滴，分享咗三大主题街区嘅探店攻略。咁如果话上半 part 节目我哋感受嘅系崖门渔港嘅烟火气同出圈力，咁下半 part 节目我哋就要扬帆出海啦。坐游艇、海钓、住海景民宿、饮海边咖啡。广告之后，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哋继续打卡崖门渔港。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5: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0: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嘅唔单止系垃圾，更系伤害。
1: 你丢弃嘅唔单止系文明，更系功德。
0: 你抌出嘅唔单止系污染，更系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4: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6: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是啊，你打开了这个隐藏菜单
1: 啊，又被我发现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2: 好多谢仇总的介绍，心涛餐厅主打的海鲜刺身和渔港特色菜，听到我都食指大动啊。不过这个地方好不好，游客讲了才算啊。咁我喺心涛餐厅呢边见到嚟自江西嘅翁先生一行四人正喺度用餐，咁我哋一起去采访一下，听一下佢哋嘅用餐感受又系如何。
1: 啊，你好，你好，我们是新会电台的，看你们过来我们衙门渔港这边，感觉怎么样啊？你们是哪里来的？
3: 我们是江西慕名而来，我们听说了这个餐厅啊很好，我们就专程啊赶过来要尝尝你这个美味的海鲜。
1: 哦，所以叔叔阿姨是从江西特意过来，
3: 江西南昌过来的。
1: 哦，过来衙门渔港这里，就是知道这个蓝海星图这个餐厅，海鲜很特别。然后吃了一些什么？
3: 这个就好多了。吃了这个，你看这个，这个叫什么？带子，还有那个
4: 虾。
3: 海虾、
4: 海鱼、
3: 海鱼，
4: 还有
3: 墨鱼、鲈鱼
4: 啊，墨鱼还有鱿鱼，
3: 鱿鱼。
1: 哇，感觉怎么样啊？
3: 感觉非常好。
4: 你少了吗？
1: 你觉得最好吃是哪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4: 甜虾最好吃。
3: 那个虾子最好吃。
4: 虾子最好吃。
3: 你这个海虾啊，和我们那个江西的河虾不一样。哦。这海虾那个须子非常长。
4: 脆
3: 脆。这个非常脆。
1: 你们是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蓝海星图的？
3: 我们是一个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到广东来玩过，会给我们讲。另外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搜，你这个在网上是声名远播哈，大名鼎鼎啊。
1: 对，这里衙门渔港呢，除了有特色的海鲜之外，风景也很漂亮。你们有没有去周围逛一逛？
3: 我们衙门海站是吧？尽量把我们刚才走了一圈。
1: 哦，对，
3: 你这个地方啊是地地道道的海鲜馆，你这出门可能不到30米吧，就是海。这个地地道道的海鲜。
1: 那他们这里有个海钓的项目，可以坐游船出海，有没有兴趣去逛一逛？
3: 我们时间很紧。
1: 你们来多久啊？
5: 来了好几天了。
1: 哦，一路玩过来。
3: 一路玩过来。
4: 广州赵姐，太大了。我们要看这个菜站，衙门海站哈，没有名的。看美景，吃美食，吃海鲜。
1: 也祝你们玩得开心。
4: 圆满，挺圆满的。
1: 对，那会不会推荐其他朋友过来衙门渔港这边玩呀？
3: 会，
4: 肯定
3: 会给我们的朋友推荐一下。
4: 也是被推荐过来的。
1: 好，你们玩得开心。
3: 好，
1: 谢谢。
2: 咁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南海心涛嘅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带我哋一齐体验住海景民宿嘅独特体验。

0: 除咗有飲有食咧，仲有得住啊！我啱啱有路過啦，我哋嘅森圖民宿啊，見到其實出面停咗好多車，應該住滿曬啦吧？
1: 出面停滿車咧，係我哋出海海釣客人嘅車。咁然之後，我哋民宿咧，入住率都唔差。
0: 嗯。
1: 佢係2023年11月建起，亦都係正式投入運營嘅。咁我哋主打一個海邊草地啊呢種咁嘅概念啦。咁朋友啊過到嚟可以有一個小型嘅聚會。
0: 哦。
1: 因為我哋嘅規模唔大，十零個房嘅啫，所以十零個朋友啊，咁十零個家庭聚埋一齊，大家一齊搞下嗰啲篝火晚會啊、觀影活動啊，其實係非常舒服嘅。而且呢度晚黑咧，後邊係座山，咁晚黑呢度係好涼爽，
0: 即
1: 需要開空調。
0: 即背山面海啊！
1: 係啊，
0: 係啊，咁我未入過去啦，咁我想知道入面嘅裝修大概係點樣噶？
1: 入邊大概就係一個原木嘅風格啦。咁我哋每間房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樹枝，咁然之後你入到間房度會聞到一啲原木嘅味道。每間房都會有原木嘅味道，大家就話：哎呀，點解會有啲咁樣嘅？唔好意思，嗰嚿木咧，我哋真係喺雲南親自運翻翻嚟。每間房都會有，佢係會散發一啲自然嘅味道、森林嘅味道同埋大海嘅味道加埋一齊，又好舒服嘅。
0: 哇！咁即係每日早上就可以出海，晚上可以枕住呢個海風啦，亦都係聞住呢個木香一齊入眠啦。哇！好寫意啊！我聽講啊，南海森圖啦，係前段時間係入選咗呢個省嘅粵式新潮流熱門場景啊，都好犀利！首先恭喜曬啦。咁未來咧有冇一啲點樣新嘅規劃咁啊？
1: 未來咧，我哋亦都會有打造更多精品嘅船隻啦。咁就做翻一啲服務嘅升級，即係俾大家會有一種更好嘅體驗。嚟到漁港唔係單純嘅一種漁港嘅風味，我哋除咗接地氣，我哋還有高端嘅一個享受，相當於就係我哋要將一啲高品質嘅嘢平民化，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到咁靚嘅自然風光啊！咁靚嘅環境啊呢度，因為呢、這個啲自然風光係大自然俾我哋嘅馈贈啦，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消費得起，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更好嘅服務、更好嘅體驗，食到更好味嘅嘢。
0: 係啦，咁喺最後呢，如果要邀請我哋聽眾朋友一齊過嚟南海森圖呢邊感受嘅話呢，你會點邀請佢哋過嚟啊？
1: 如果你哋想食得好、住得舒服、玩得開心嘅，記得選我哋南海森圖。
0: 咁我哋都希望咧，南海森圖可以越辦越好啦，為我哋嘅市民朋友帶嚟更加豐富嘅體驗啊！OK， 多謝仇總今日帶嚟咁精彩嘅分享啊！
1: 多謝。
2: 從漁港嘅煙火氣到燈塔嘅文藝範，從遊艇出海嘅乘風破浪，到海邊咖啡嘅悠然自得。艾门渔港令我哋睇到一个传统嘅渔港小镇，喺百千万工程嘅推动之下，正喺度变成粤港澳大湾区热门嘅滨海旅游目的地。假期时光，大家不妨带上亲朋好友嚟到艾门渔港呢边，感受不一样嘅烟火气。今期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就到呢度，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5: 十八楼真的好高啊！喂，你真系得病啊，老许！救命啊！我想到你边啊！
6: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揾到好地方啲先。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
5: 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6: 人身碎骨真可怕，
5: 高空抛物攞命噶。
7: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絕高息誘惑，打擊非法金融活動，保障人民財產安全，樹立正確理財觀念，警惕非法集資陷阱。
9: 使用燃氣米大衣，
10: 安全知識要記住，
9: 出遠門要關。

0: 拔，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平光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語系啦、南島語系啦、南亞語系啦，同埋咧就係呢一個嘅印歐語系。嗱咁啊，即係可能講嘅同一句説話，咁啊可能都會有唔同嘅一個理解偏差嚇，因為唔同嘅方言同埋語系之下咧，亦都有好多嘅地地方方嘅方言咧，包括我哋整個嘅江門地區嚇，咁啊有啲嘅村鎮咧講嘅當地嘅方言啦嚇，咁啊同我哋本地嘅方言咧，亦都會有多少嘅出入啊，咁啊即係。都會有一啲令到人咧會產生偏差嘅嚇，咁啊再加上咧有好多優秀嘅電影裏邊咧都有大量嘅即係方言台詞啦嚇，所以即係如果唔加字幕嘅話咧，有一啲嘅台詞咧可能就聽唔明白，咁啊嗰個觀影嘅體驗咧就會大大降低。即係冇講話咩方言先啦，可能第一次咧，大家聽一個周杰倫嘅歌，如果冇字幕嘅話咧，可能你真係都聽唔明佢喺度唱乜嘅。咁而其他國家嘅方言咧就冇我哋即係咁複雜啦嚇，咁啊更多咧就係嗰個音調嘅音準啊，同埋嗰個捲舌啊、向上啊嗰個區別嘅啫嚇。咁啊，所以即使佢哋唔加字幕嘅話咧，影響都唔大嘅。所以綜合上述嘅一個分析啦嚇，我哋睇電視嚇，咁啊亦都係有咗呢個睇字幕嘅習慣。嗱咁啊睇習慣咗字幕，一旦冇字幕嘅話咧，你可能就會發現電影或者電視劇裏邊嘅台詞咧，可能真係聽唔清嘅。不過其實外國嘅影視作品呢亦都係有字幕嘅，只不過佢呢就係同國內嘅唔同，國外嘅呢就叫做軟字幕，又叫做呢就係外掛字幕，主要呢就係俾嗰啲叫做聽障人士去準備嘅，咁觀眾呢可以自己選擇是否去開啟即係呢一個咁樣嘅字幕啦。咁啊，國內咧亦都有叫做硬字幕，又叫做咧內嵌字幕，咁啊同一個電視嘅畫面咧就係綁定埋一齊嘅。咁啊有啲嘅平台咧，佢亦都會自動生成 AI 字幕啦。咁啊啟用嘅亦都係軟字幕，咁可以自己打開或者咧就係關閉。但係講句老實説話，咁啊相比 AI 翻譯嘅字幕咧，都仲係字幕組翻譯嘅更有味道啲嚇。咁因為暫時現時 AI 都有時翻譯出嚟嘅一啲字幕咧，都仲未能夠咧，就係實質性咁樣去代表我哋所表達嘅嗰種意思。唔知道你認唔認可咧？

但系有时候咧，我哋计数嘅时候咧，都会用一个字就系、是、政治啦吓。嗱咁啊，从细到大咧，政治咧大概就系我哋中国人咧就系、是、最熟悉嘅一个神秘符号。嗱咁啊，班里边选班长，黑板上面咧就一排嘅政治；村里边咧选举吓，咁啊计票人咧就一票一笔啊，咁啊连体育课记分啊，咁啊课堂签到都少唔到佢嘅身影。嗱咁一个政治咧就五笔，写完一个咧就五。咁啊，写完两个咧就系十，可以讲得上咧就一目了然，比计算器咧就更加之直观。但系又大家有冇谂过咧？就话汉字千千万吓，咁啊笔画简单嘅字咧一揸落去咧一大把，点解咧偏偏要拣嗰个政字咧，系成为咗全民通用嘅一个计数符号咧？嗱咁啊，答案咧就系四个字吓，天生合适。嗱咁啊，政治即系生得咁嘅样咧，简直咧就系为计数而生嘅吓。嗱咁先睇睇政治嘅笔画啦吓，五画咁啊，而且咧就只有竖同埋横啊，即系你唔好少睇呢一点啊。即系五画嘅汉字咧吓，咪单单响现代汉语词典里边咧就收入咗有253个，咁啊可以仔细咧爬一遍，你就会发现。能够当呢个嘅计算符号嘅几乎咧就只有政字，你话好似生字啊、大一撇啊、好似个甲字啊、田啊、木啊，咁虽然咧亦都系有即系横平竖直，咁但系咧首尾相连嘅话，咁啊写下写下咧就成为咗一个口袋啊，咁啊只有政字咧横系横，竖系竖，就冇话撇捺勾点，亦都冇一笔咧同我另外一笔咧就相连。咁啊，连每一笔嘅长短咧都差唔多，规规矩矩，几乎咧可以讲得上咧就完美。嗱，咁票数系讲究乜嘢咧？咁啊，当场画快速画啦，画得认得清。呢三条咧就系、是、政治咧，佢已经全部占有晒啦吓。咁啊，讲佢系为计数而生嘅话咧，就一啲都唔夸张。咁啊，点解又系五画咧？吓咁啊，五画啱好，亦都唔系话巧合，而系咧就系人类嘅一个出厂设置。谂下人类最早嘅计数器咧，就系自己嘅手啦，吓咁啊，一只手咧就五个手指头，咁啊十个手指头咧就教识咗我哋十进制，咁而五咧就系十嘅一半。咁天然咧，亦都系成为咗十进制里边一个嘅小计单位，咁啊屈指可数啦吓，咁啊一五一十吓，咁啊响算盘上边吓，咁啊量一粒嘅珠吓，咪都当五。古老嘅算筹逢五进半位，其实五咧就响中国嘅计算习惯里边咧，早就已经系落地生根啦吓。咁啊，于是乎一个五画嘅政字咧就出现咗啦。写满咗一个吓，啱好就满五个，两个就啱好十个，咁最后统计总数咧，只要数一数有几个政字，再乘以五吓，咁就又快又唔会容易出错。咁而响成为计数符号之前咧，个政字咧，其实佢仲有自己另外一重嘅身份。中国古代嘅大数单位之一啦，系嘛？根据汉代嘅《数述记为》，咁啊，当中咧就系、是、对大数嘅记载，益啦、兆啦、经啦、害啦，吓咁啊等等，咁啊个政字咧，亦都系喺个在字前边啦，吓咁啊。按照呢本书嘅讲法咧，数咧就有十等，咁啊，若然有十万日益嘅话咧，咁啊，则就系呢一个十亿日兆吓，咁啊，十兆日经也。咁啊，如此咧就系往下去推算。咁啊，正咧就代表一个相当大嘅一个计数单位，咁啊系十嘅四十次方，可以讲得上咧就系大到离谱嘅数字嚟嘅吓。咁啊，当然啦，咁啊呢个政字咧同我哋今日一笔一画所计数，即系计票数嘅政字咧就唔系一回事，纯属咧就系同名就唔同命吓。咁但系至少里边讲明咧，喺数字嘅圈里边咧，咁啊，正系从来都唔系无名之辈。嗱，咁其实中国人都中意五噶，咁可谓咧就系爱得比较深沉啦。嗱，五行啦，三皇五帝咧，四书五经咧，五谷丰登啦，五福临门啦，五味调和啦，吓不为五斗米折腰吓。嗱，五咧喺中国文化里边嘅地位咧，可见咧就可见一斑啦吓。嗱咁啊，其实用呢个嘅政治嚟计数啊、计票系咩时候开始流行嘅咧？流传最广嘅讲法咧，就话游上海嘅
戲院當中的同

城市咧用嚟记水牌匠演变而嚟嘅。咁啊，清末民初啦，因为上海嘅戏院咧就非常之发达啦吓，咁啊响楼上边嘅就叫做花楼啦吓，咁啊左右偏座嘅叫包厢，楼下边咧就系正厅。咁啊，座位前咧就設有八仙方台啦，咁可以即係品茶啊、飲酒啊，咁啊後座咧就有一個嘅調凳啦，嚇票價咧就最為之低廉嘅。咁啊嗰陣時咧就劇院咧就冇門票，咁啊只係用按摩啊，即係服務員喺戲院門口咧就招一啲嘅睇劇嘅客人啦，咁啊並將佢帶到咧就係呢個睇戲嘅座位嗰度。咁啊，睇佢座位嗰度咧，就每领到五位嘅入座嘅话咧，嗰、那个嘅记账先生咧就会喺个水牌上面咧写个正字，就标明阿某某按摩嘅名字。咁然之后咧就由呢一个按摩咧住负责去计数收费，到散场结账嗰阵咧就按正字去清点。嗱，咁样咧就分毫不差啦。咁後嚟咧就戲票又出現咗啦，嗱呢一套嘅水牌匠咧就推出咗呢個歷史舞台，但係政治嘅計數方法咧因為佢簡明咧易懂咧嚇，咁啊即係便於監督，所以喺民間咧就扎下咗呢一個根啦。咁啊最後咧就被選舉咧就收編咗嚇，咁啊成為咗我哋今時今日最熟悉嘅計票方式。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7: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秋风轻扬，

0: 做白。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春上绿芽，
5: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 FM98.3
4: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6: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 FM98.3 乐在途上。
7: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湖底系一种乜嘢料嚟嘅先，咁啊，同埋咧，佢凭乜嘢同呢一个湖北人咧，就系绑埋一齐？其实最早嘅九头鸟咧就系神嚟嘅，唔系妖嚟嘅吓。嗱，翻完一啲嘅古书咧，你就会发现咧，九头鸟最早嘅样咧就出现喺呢个《山海经·大方北京女》吓，咁啊，大方之中咧有山名曰北极天贵吓，咁啊，海水北注烟，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人面鸟身九个脑袋名字。

0: 爱他。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

0: 品。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9: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8: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5: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8: 吓？
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1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11: 秋日暖阳，想明媚风光，
12: 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13: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乐在途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嘅美好。

3:53 啦，咁啊亦都继续系我哋呢一个嘅乐在途中，咁希望大家即系即使响而家出去游玩咧，又或者响翻嚟嘅路途上边咧，咪都要注意一下呢一个嘅交通方面嘅信息啦，咁啊以及天气嘅变化。嗱，咁去到呢一个嘅秋天啦，进入到呢一个秋冬季节啦，咁啊进补咧都系一件非常之重要嘅事情啦，吓咁啊人体嘅补水啦，吓因为天气比较干燥啦，吓咁啊即系一啲时令嘅水果咧都陆续上市啦，咁啊特别大家可能都中意去拣一啲咧就比较饱汁啊、水分充足嘅水果咧嚟进行购买，咁好似昨日咧自己去超市嘅时候咧都去拣选咗一啲即系应季节嘅水果吓，咁啊包括有柚啦。苹果经常买啦，咁仲有梨啊，咁讲起呢一个嘅秋月梨啦，咁啊即係睇上去个个都系汁水比较丰盈啊，咁点样先至可以揀到嗰啲呢，就果肉雪白细腻冇渣同埋呢就汁水丰盈嘅秋月梨呢。嗱，咁四点咧，大家一定要记住咧吓，咁啊果嘅肚脐咧要深要软，果形咧要圆润，表皮啊要细腻吓，咁啊攞只手咧即系抖一抖佢嘅情况之下咧，要有一种聚手嘅感觉吓。咁啊，首先咧就拣呢个嘅秋月梨啦吓，咁啊佢嗰个果脐即系个肚脐咧又圆又深，凹陷嘅就系咧就冇脐，即系冇梨啦吓。咁啊皮薄咧就系渣少汁多吓，千祈唔好拣嗰啲咧就嗰个果嘅肚脐凸起咧开口比较大嘅公梨吓，皮系比较厚，口感啊差噶吓。嗱咁啊果树学上边嘅梨咧就并冇话分公母之分嘅吓，咁啊果脐嘅形态咧只系咧就是、花朵脱落留低嘅嗰个花萼残留嘅一个差异，咁啊民间咧习惯咧就将呢一个嘅果个肚脐心粒啊叫母梨，果脐即系凸起啊叫做开口又叫公梨，咁啊系老百姓即系佢哋自己买梨嘅时候咧总结出嚟嘅拣选经验，呢、這个咧只不过系即系仅供参考嘅啫吓。咁第二咧就睇个外形啦，嗱好嘅秋月梨咧就果形咧圆润饱满啦，啊好似一个细嘅馒头一样咧比较匀称啦吓，咁啊佢嗰个果嘅发育咧就充分，咁啊果肉咧厚实丰厚，咁啊歪果呢一就吓，咁啊形状怪异嘅就唔好拣啦，咁啊大多数咧就发育不良或者咧就系受过损伤嘅，嗱咁啊秋月梨佢本身咧就。带有细小均匀嘅麻点啦，咁啊属于就品种正常嘅特征嚟嘅。咁但系遇到斑点粗密即系呢个表皮粗糙发暗嘅，尽量咧就避开啦。嗱，呢一种梨佢嗰个品质比较差嘅，写起身咧就容易干啊、柴啊、粗糙啊咁样。咁啊，第四咧就系同样大细嘅秋月梨啦吓，咁啊即系攞上手咧就斗一斗佢啊，即系睇下聚唔聚手。手感咧就聚手嘅话吓，亦都压实嘅证明咧就水分充足。咁啊，攞喺手里边轻飘飘，讲明咧，即系呢只梨嘅水分流失咗啦，所以食起身个口感咧，亦都大打折扣噶。你有冇买到个好食嘅秋月梨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983新闻简报，
3: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近日，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召开全市冬季候鸟保护暨打击非法狩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压实保护巡护责任，落实林长制要求，把责任落实到县、镇、村三级林长和护林员网间，强化联合打击，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从快从重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巡护监测，盯紧候鸟迁飞通道，仲要栖息地等重点区域，对非法猎具一律拆除、销毁并追溯源头，深化宣传教育，落实有奖举报制度，推广生态友好型防鸟网，缓解护鸟与护农矛盾，保障候鸟迁徙安全。近日，深会公安交警部门巡逻至双水镇银路大道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响行车道内，未开警示灯，车内酒气浓烈，一名男子昏睡响后排，经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72毫克，涉嫌醉驾。男子起初否认驾车，经调取监控核实后才承认凌晨饮酒后心存侥幸驾车回家，经抽血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 149.84 毫克，属醉酒驾驶，公安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并追究刑事责任。深会公安提醒，酒驾醉驾不分昼夜，全程验查，请劳基，开车唔饮酒，饮酒唔开车。10月10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10月10号，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检于2026年初部署开展了益路长征耕族守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长征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共立案434件，磋商76件，制法检察建议326件，提起诉讼10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今次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Hey, 早晨啊，小云。
6: 早晨啊，吕博士。
5: 做咩一早晨咁 down 嘅吓？
6: 我老爹老妈咯，朝头早食鸡蛋嘅时候食晒啲蛋白，然之后将啲蛋黄全部挑晒出嚟，抌咗，我觉得好嘥噶嘛。我无唯有带翻翻嚟咯，等阵食都食到我呕。
5: 点解佢哋又唔成隻食晒呢？
6: 因为人哋话呢，鸡蛋特别系蛋黄入边嗰啲咁样嘅胆固醇含量高喎，佢哋听到咪话唔食囉。
5: 其实呢种讲法呢就唔系好严谨。
6: 係咩？
5: 你食嗰隻鸡蛋入边含有几多胆固醇，主要系睇鸡究竟食咗咩饲料。咁家阵市面上边已经有呢个降低胆固醇含量嘅鸡蛋产品㗎啦，有呢种新嘅鸡蛋。
6: 是
5: 吗？因为通过调整饲料配方，就可以做到大幅降低蛋黄的胆固醇水平。所以担心胆固醇摄入量的朋友仔，只要买这些降低胆固醇的鸡蛋就可以放心了。 只要揀合適的種類雞蛋搭配好食材，咁哪怕高血脂患者咧都可以適當咁食呢個雞蛋黃啦。
6: 咁我等下落班去超市揾下先。
7: 男性千載江州，文脈萬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會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40年的4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的黄涌同埋黄涌。当日上午，日艇发炮轰击双水、横水、横岭、天庭等嘅地方，并且摧毁咗凤山嘅防卫工事。而当时驻守凤山嘅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纵队50多人，竟然系做下样稍作抵抗，就撤离咗阵地，只剩低黄涌村嘅民众武装英勇抗击占据凤山嘅日伪军。而去到下午，日军的炮舰又轰击仙洞、黄涌、三乡等等的乡村，配合陆军攻占凤山，强渡黄涌口，在渔民村登陆。咁正规的武装部队全部撤离，剩低的得翻村民，抵唔抵抗得住呢？喺呢个时候，黄涌自卫队、黄涌模范壮丁队、黄涌自卫队以及由黄玉兴率领嘅青云里、文兰里嘅自卫队，亦都纷纷开赴战场，截击日伪军。经过一晚嘅激战，毙敌甚多。呢场战役一直打到第二日嘅天光，日军亦都狼狈遁逃。喺呢场战役当中，牺牲咗队员陈巧一人，大家亦都十分痛心。亦都系喺呢一场战役当中，地下党亦都取得咗民众抗日自卫反击战嘅胜利，深得民众嘅认可。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1942年，抗日战争亦都转入战略相持嘅阶段。蒋介石竟然系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嘅政策。同年五月，中共豫北省委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广东形势逆转。当时中共中区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关于隐蔽政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好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实行异地转移。这个时候，阮克鲁和妻子曹健一起调了去台山县的田畴乡。为了不拖累屋企人，阮克鲁也都叫自己母亲带着刚刚满周岁的小孙返回去崖西五村。而阮克鲁去到田畴乡之后，亦都化名叫做阮北汉，以校长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同学校其他三位地下党员一起教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开办青年知识讲座，通过学文化、教画画、教唱歌等等的形式，团结一班的青年群众，并且发展了一大批的优秀党员。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6年，抗日战争也都结束了。国民党在当时发动全面内战。同年的6月，阮克鲁也都奉命徐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投身于争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不幸的是，在当月的23号，阮克鲁抵达山东楚城的时候，在行军途中因体弱劳累染上了恶疾黑热病，不幸逝世，年仅34岁。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被后人传颂。各位，关于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8: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
3: 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博士啊，
11: 嗯，
9: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0: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9: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做啲咩搞作噶？
10: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9: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0: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9: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1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猎霜华，
15: 冬煮茶。 FM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17: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16: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9: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8: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1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点算啊？
1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2: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1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3: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4: 吓、啊！
13: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16: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年已心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促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5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嘅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不用。

0: 团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4: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无论生活是苦一啲，定是甜一啲，工作是忙一啲，定是闲一啲，我哋都要爱自己多一啲。乐在途上，音乐多啲，让快乐多一啲。

0: 想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哼，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983，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半点报时是由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生小朋友是一件很开心的事，但是很多准爹地妈咪都会担心休产假期间收入怎么办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983新闻简报。
3: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近日，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召开全市冬季候鸟保护暨打击非法狩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视频推进会，会议强调要压实保护巡护责任，落实林长制要求，把责任落实到县、镇、村三级林长和护林员网间，强化联合打击，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从快从重惩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巡护监测，盯紧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等重点区域，对非法猎具一律拆除、销毁并追溯源头，深化宣传教育，落实有奖举报制度，推广生态友好型防鸟网，缓解护鸟与护农矛盾，保障候鸟迁徙安全。近日，深会公安交警部门巡逻至双水镇银路大道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响行车道内，未开警示灯，车内酒气浓烈，一名男子昏睡响后排，经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172毫克，涉嫌醉驾。男子起初否认驾车，经调取监控核实后才承认凌晨饮酒后心存侥幸驾车回家，经抽血检验，其血液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 149.84 毫克，属醉酒驾驶，公安部门依法对其作出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的处罚，并追究刑事责任。深会公安提醒，酒驾醉驾不分昼夜，全程验查，请劳基开车唔饮酒，饮酒唔开车。10月10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国将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10月10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检于2026年初部署开展了益路长征耕族守护检察公益诉讼专项监督活动，长征沿线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检察机关共立案434件，磋商76件，制法检察建议326件，提起诉讼10件，督促保护长征文物499处，长征革命纪念设施477处。巴拿马政府10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今次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城市发展，百千万工程怎样提升生活的城市品质？
4: 重点是推动先后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和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5: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4: 哎呀，你和我定了。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同埋天际线嘅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5: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7: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6: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7: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6: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7: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6: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7: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讯息，维思义与你相遇，
9: 与你相遇，
8: 九八三杨秋光山乐。

0: 月如
1: 光啊，
0: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 疑是地上霜啊。
2: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2: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 彤彤姐姐、
2: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欢迎收听学满分，
2: 我是伟照哥哥，
1: 我是彤彤姐姐。各位小朋友，我哋今日咧就唔同大家讲课本入边嘅知识，亦都唔同大家讲任务，我哋一齐嚟倾一倾美好嘅收获、陪伴、友谊、校园入边嘅小美好。
2: 是啊，而家系一个特别适合收获友谊嘅月份。喺呢个时间段，我哋会识咗好多嘅新朋友，可能会有啲新嘅同桌，亦都会同啲老朋友变得更加默契噃。
1: 是啊，课间嘅嬉笑打闹，体育课上面嘅互相鼓励，排队时候嘅细声聊天，遇到困难时候互相帮忙，呢一啲细碎而又温暖嘅瞬间，拼凑成为最美好嘅校园童年。
2: 其实成长最珍贵嘅部分就系学识相处，学识分享快乐，学识体谅他人，学识包容不一样嘅性格，学识真诚对待身边嘅每一位同学仔。
1: 我哋亦都慢慢懂得，真正嘅好朋友唔系只有玩嘅时候喺一齐，仲会互相督促、互相陪伴，一齐变得开朗、阳光、有礼貌。
2: 校园生活唔单止系成长嘅地方，更加系我哋收获快乐同埋治愈心情嘅小天地。喺呢度有热闹嘅笑声，有温暖嘅陪伴，有独属童年呢一种嘅纯粹同埋自在。
1: 依家我哋嘅集体氛围亦都越嚟越融洽，班级亦都变得更加之团结。大家亦都更加懂得遵守集体规则，懂得爱护班级同埋守护我哋嘅集体。
2: 我哋亦都喺度慢慢变成更加懂事嘅小朋友，懂得珍惜相处嘅时光，懂得礼貌待人，懂得管住自己嘅小脾气，做一个温柔温暖嘅同学。
1: 我哋每一日嘅校园生活睇起身好似平平淡淡，但系就收埋住无数嘅小幸福，有人陪伴，有人同行，亦都有热闹嘅日常，有无忧无虑嘅童年时光。
2: 同时亦都有唔少学有所成、学有所悟嘅感受。相信过去嘅国庆节，有唔少同学仔都参加咗好多嘅文娱嘅活动，嚟感受我哋国家嘅繁荣，亦都表达咗对我哋国家嘅爱。而喺今日，我哋嘅明星小舞台入边，就有黎慧恩同学为我哋演绎一个嘅故事《永远的九岁》，一齐听一下佢嘅朗诵故事嘅演绎啦。
5: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2: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的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来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6: 大家好，我是李慧欣，我带来的节目是永远的九岁。

0: 么可爱的小蝴蝶呀，小蝴蝶，我不会伤害你的，你飞吧，自由自在的飞吧。咦，小石榴树，我来给你浇水了，你呀要快点长，跟我一起快快长大。你们好，我叫小萝卜头，其实我的大名呀叫宋振中，因为我头大身子小，所以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管我叫小萝卜头。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我一岁的时候，爸爸妈妈和我被反动派关押在了歌乐山监狱，我已经在监狱里度过8年了，算起来我已经快9岁了呢。我在监狱里长期吃不饱，经常饿肚子，造成了营养不良。每当我哭的时候，妈妈都会把我搂在怀里，她鼓励我说，重庆就快要解放了，我们的苦日子就快要过去了，你呀是个小战士啊，你一定要坚强。所以我不哭，我要坚强。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每天都会教我读书写字，他们说我们要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好准备，将来做一个对祖国有贡献的人。在监狱里呀，因为我小，他们对我看管不严，所以我就当起了秘密联络员。我每天都会给叔叔阿姨们汇报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们都夸我是个小机灵鬼，是个出色的革命小战士。明天爸爸妈妈和我就要走出监狱获得自由了，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叔叔再见，伯伯再见，阿姨们再见啦，一定要帮我照顾好那棵小石榴树哦。我自由啦，我自由啦，我自由啦。这一天是1949年9月6日，这一天我们的北京已经解放了，再过25天，我们的新中国就要诞生啦。小萝卜头多想看到这一天呢，可是就在那个本该走向光明的清晨，丧心病狂的反动派为了掩盖罪行，毁灭证据，在窥逃前对白公馆渣滓洞的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他们连一个9岁的孩子都不放过。小萝卜头，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继承你的遗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向小萝卜头革命烈士宋振中致敬。
1: 好多谢黎慧欣同学深情演绎《永远的9岁》，我哋深深咁感受到小英雄心中嘅勇敢同埋信仰。今日我哋幸福嘅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各位小朋友可以珍惜当下，好好学习，传承呢一份赤诚嘅爱国之心啦。床前明月如，
2: 光啊！
1: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2: 疑是地上霜啊！
1: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2: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2: 彤彤姐姐、
1: 伟照哥哥
3: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 好啦，各位小朋友，嚟到我哋呢个环节当中，又同大家科普一啲生命嘅知识。我哋都知道人系有两个鼻哥窿噶，咁呢个鼻哥窿我哋永远都会呼吸噶嘛，咁佢哋系唔系永远都唔会休息呢？如果鼻哥窿要休息嘅话，咁佢哋系几时休息？点样休息嘅呢？为咗解开呢一个嘅疑问，我哋嘅冷冰冰同埋热叮叮准备好我哋嘅叮热冷知识，同大家一起探秘一下。
4: 我系冷冰冰。
5: 我是热叮叮，我哋帮你叮热冷知识。
6: 冷冰冰啊，神七咁早就开始瞌眼瞓，你寻晚肯定玩到好夜啦。
7: 寻晚啊，我咪喺度追嗰套卡通片嘅大结局咯。我匿喺被斗嗰度，阿爷睇晒佢，所以够眼瞓啊。
6: 嗱，呢个咧，因为身体发出信号啦，话俾我哋睇需要休息。好似你咁样挨夜系唔好噶，身体嘅器官啊都需要休息噶嘛。嗱，对眼咧需要休息就要眯埋啦，同埋身体需要休息嘅话就要瞓觉放松。
7: 但系啊，二丁丁啊，我哋嘅鼻哥系点样休息噶？其实我真系好好奇啊，我哋嘅鼻哥咧成日都要喺度呼吸，咁佢点休息得到呢？如果佢休息嘅话，咁我哋系咪唔可以呼吸噶？
6: 系啦，不如我哋先听听小朋友系点讲。
8: 我觉得他每时每刻都在呼吸，他那个作用应该是气管吧，所以鼻子应该在睡觉的时候可以休息到。
9: 不知道，不呼吸的时候，
10: 他不工作就等于他是休息了吧？应该可能睡觉的时候会休息。
11: 有可能是在憋气的时候鼻孔才会休息吧，就比如我们游泳的时候，但是如果鼻孔真的永远休息下去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永远休息了。
6: 等我热叮叮帮你叮热冷知识啦。其实我哋两个鼻哥窿平时出气嘅时候都系轮住出噶，一个出气多，一个出气少。唔信嘅话，你可以自己将个手放个鼻哥窿度感受下噶。
7: 真噶，
6: 系啊，
7: 我试下先。
6: 点啊？系咪呢？
7: 系、一边嘅气流咧就好明显嘅。我右边呢边咧好弱噶，差唔多感受唔到嘅。啊，点解会咁嘅？我唔系右边呢边塞鼻啊嘛？
6: 哦，呢个因为我哋鼻哥窿喺度错峰上班啊，呢种现象咧称之为鼻周期。每个鼻哥窿都有自己嘅翻工落班嘅时间噶。而且他们工作的时间是错开的，不会同时做事的。一般呢，每个两到七个钟头鼻哥窿就会进行一次轮班。当一个鼻哥窿做事的时候，另一个呢就处于休息的状态，气息相对微弱一点。也就是说，平时我们都是要个鼻哥窿出气的。人一日边能够发生好几个的鼻周期。鼻周期呢是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每隔几个钟头就会命令，两个鼻哥窿，喂，轮流做嘢啊！
7: 但系咁样嘅话咧，其实咧会唔会对我哋嘅身体产生影响噶？
6: 嗱，鼻周期咧能够促使咧瞓觉嘅时候咧反复转身，有助于解除疲劳。同时咧，因为左右鼻哥窿流速唔同，可以感知到咧更多嘅气味。
7: 原嚟咧我哋嘅鼻哥窿系可以休息，系咁样休息嘅。原来啦，器官系真系需要休息噶，睇嚟啊，余丁丁，我要去瞓觉啦。
6: 喂，神七咁早又去偷懒啊？
7: 好攰啊！
6: 咪走啊！
1: 各位同学仔，成长唔单止系长大，更加系学识温柔、学识善良、学识陪伴、学识热爱生活。
2: 愿我哋都可以珍惜身边嘅友谊，善待每一次遇见，将每一日都过得轻松、温暖、开开心心。
1: 希望每位小朋友都可以喺校园入边收获满满嘅快乐，拥有纯粹嘅友谊，留住最美好嘅童年时光。
2: 心怀善意，温暖同行，好好享受我哋珍贵嘅校园时光。
1: 咁我哋就手牵手，期待我哋下一次嘅旅程啦！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6: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9: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8: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9: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8: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9: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0: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8: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0: 好在虚惊一场。
9: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

0: 凉裤喷好蚊怕水，
1: 嗯，我知。
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2: 吓？
3: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农业普查关系你我切身利益，如实申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让我们行动起来支持农业普查，诉说乡村振兴，感谢你的配合。
5: 普查员将酒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普查员将酒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6: 云天收下息，
7: 木叶动秋声。
6: 983
7: 葵秋意
6: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
3: 1.8%。企业对四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4: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5: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7: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6: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7: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8: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6: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

0: 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1: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0: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2: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5: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4: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8: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9: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0: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

0: 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1: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3: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2: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4: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2: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5: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6: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7: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8: 今天上午，皇岗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皇岗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皇岗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7: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2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

0: 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1: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0: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4: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40年的4月12日，日伪军200多人竟然分成12只橡皮艇渡过银州湖，进犯崖西的黄涌和黄涌。当日上午，日艇发炮轰击双水、横水、横岭、天庭等的地方，并且摧毁了凤山的防卫工事。而当时驻守凤山的国民党地方部队挺进纵队50多人，竟然是做下样稍作抵抗就撤离了阵地，只剩下黄涌村的民众武装英勇抗击占据凤山的日伪军。而去到下午，日军的炮舰又轰击仙洞、黄涌、三乡等等的乡村，配合陆军攻占凤山，强渡黄涌口，在渔民村登陆。咁正规的武装部队全部撤离，剩低嘅得翻村民，抵唔抵抗得住呢？喺呢个时候，黄涌自卫队、黄涌模范壮丁队、黄涌自卫队以及由黄玉兴率领嘅青云里、文兰里嘅自卫队，亦都纷纷开赴战场，截击日伪军。经过一晚嘅激战，毙敌甚多。呢场战役一直打到第二日嘅天光，日军亦都狼狈遁逃。喺呢场战役当中，牺牲咗队员陈巧一人，大家亦都十分痛心。亦都系喺呢一场战役当中，地下党亦都取得咗民众抗日自卫反击战嘅胜利，深得民众嘅认可。就系咁样，时间就嚟到1942年，抗日战争亦都转入战略相持嘅阶段。蒋介石竟然系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嘅政策。同年五月，中共豫北省委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广东形势逆转。当时中共中区特委根据中央南方局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累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精神，好多党的地下工作者也都实行异地转移。这个时候，阮克鲁和妻子曹健一起调了去台山县的田畴乡。为了不拖累屋企人，阮克鲁也都叫自己母亲带着刚刚满周岁的小孙返回去崖西五村。而阮克鲁去到田畴乡之后，亦都化名叫做阮北汉，以校长公开的身份作为掩护，同学校其他三位地下党员一起教书，一起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开办青年知识讲座，通过学文化、教画画、教唱歌等等的形式，团结一班的青年群众，并且发展了一大批的优秀党员。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1946年，抗日战争也都结束了。国民党在当时发动全面内战，同年的6月，阮克鲁也都奉命随华南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解放区，投身于争取民主革命的全面胜利。但不幸的是，在当月的23号，阮克鲁抵达山东楚城的时候，在行军途中因体弱劳累染上了恶疾黑热病，不幸逝世，年仅34岁。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将永远被后人切中。各位，关于红色宣传员阮克鲁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晋贤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5: 我国近年来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 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7: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上位规划。
6: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7: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7: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6: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0: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11: 与你相遇
10: 983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潮创新天地，编剧子清，剧中人物 Vinny 由子清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琪琪由泳泳演绎，阿成由嘉乔演绎。
5: 全哥早晨啊！
4: 阿 Vinny， 你嚟得啱啦，嗱，俾个新品你试下吓。
5: 哇，太好啦！喂，你又研究咗啲咩新嘢出嚟啫？
4: 陈皮气泡美式，嚟，你帮我试真下
5: 哇，有陈皮的金香，加上咖啡的焦香，还有啲气泡在度炸裂，真的好清爽啊！全哥的确有创意啊吓。
4: 系，Vinny 啊，今日星期六休息日，你咁早落嚟嘅？
5: 琪琪咯，佢叫我嚟全记呢度等佢，话有紧要嘅嘢同我讲啊。
6: 表姐，全哥，
5: 琪琪，
4: 琪琪，
5: 到咗啦。
4: 琪琪，你啊有食神啦，我即刻整杯陈皮气泡美式你试下吓。
6: 嘿，唔使试都知道十满分噶啦。
4: 多谢琪琪你嘅认可，估唔到你对我嘅出品咁有信心啊吓。
6: 梗系啦，所以今日我呢一个大计系同全哥你有关系噶。
5: 大计？
6: 我要去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创业。
5: 吓？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个名咁熟嘅？我醒起啦，我睇过一篇报道，话呢度系归丰汇城八千万工程爆款新地标。
6: 系啊，嗱呢一度有陈皮文化馆。潮飲潮食，仲有創業孵化基地。
5: 唔係住先啊！你一個學設計嘅，去陳皮園創咩業啊？
6: 係表姐啊，人哋係傳統陳皮加潮玩，我可以做陳皮文創設計啊！仲有啊，嗱，將呢個陳皮啦做成潮牌，等一啲嘅年輕人啊都可以愛上陳皮。
4: 咪先，咁你呢個大計啊，關我咩事先？
6: 全哥，你研究咗咁多嘅陈皮美食、陈皮潮饮，我啊呢啲嘅陈皮文创加埋你呢啲嘅陈皮潮饮，咪就系最佳嘅组合咯。
5: 有啲道理
4: 啊，听落呢个 idea 唔错吓。不过我呢度有全记。
6: 放心啦，全哥，你系技术入股，只需要对我哋进行技术指导就得噶啦。
4: 哦，咁系嘛？但系
5: 嗰度靠唔靠谱先？
6: 所以咧，我咪带你哋一齐去考察一下咯。嗱，我朋友阿成啊，就喺嗰度创业噶啦，等佢介绍一下啦。
5: 都好喎、等我呢个表姐帮你把下关，顺便睇下佢有几潮有几爆都好喎。呢度就是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咯，我明明记得以前呢度是一个旧仓库嚟噶，乜依家又搞到咁有规模咁靓噶吓？喂，设计得又几有心思嗬，保留咗侨乡嘅特色，又够晒新潮啊，全哥嗬。
4: 又真系几靓嘅，不过咧最紧要就系睇下有冇流量嘅啫，如果冇人气，做到几靓都冇用啦。
6: 人哋之前搞咗一个面包节，听讲啊，五日嘅时间嚟咗10万嘅人啊！
4: 哇，10万人
5: 系咯？
4: 如果我嘅咖啡喺度卖，咁啊发到猪头咁？
5: 哇，呢度咁近小鸟天堂，应该平时人流量都唔少嘅、啊。
4: 东甲原之陈皮文化馆，喂，入去睇下咯。东甲原汁香醇油泡大，果然是陈皮中的精品啊！
5: 琪琪啊，你看看那班细路在这里是不是整陈皮香囊，真的很认真啊！
6: 係啊，
5: 個香爐好有創意啊！
6: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就話呢一度簡直係傳統同創新嘅完美結合啊！誒，阿成，
7: 誒，琪琪到啦。
6: 嗯，我嚟介紹一下啊，呢一個咧就係我表姐，呢一個係全哥。呢位咧就系我朋友阿成啦。
5: 诶、你好啊，
8: 哦、阿成你好。
7: 诶、大家好啊。
6: 佢系喺呢一度开陈皮礼品店噶。
5: 诶、阿成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点解会选择喺呢一度创业嘅？
7: 哦，嗰阵时我啱啱毕业，呢度专门打造咗青年创业平台，有快闪孵化，亦都有零租金联名驻场，创业成本低啊，咁啱晒我哋呢啲啱啱出嚟创业噶咯。
6: 真系噶？咁我可唔可以申请啊？我想做文创设计啊。
7: 梗系可以啦！嗱，呢度有侨品会展平台，已经有60多家嘅商户，500多款嘅特产喺呢度展示噶啦。嗱，我嘅陈皮礼品通过呢个平台揾到好多客商啊！
8: 啊，阿成啊，我仲有个问题啊！我见到你哋园区咧有唔少嘅陈皮企业，咁佢哋嘅品质有冇保证噶？陈皮行业咧就最惊以次充好，如果卖啲流嘢嘅话咧，会影响咗你哋园区嘅朵。
7: 啊，睇嚟全个行家嚟噶喎。嗱，园区系有严格嘅入驻标准嘅，所有产品都经过审核，保证正规渠道。呢度仲配套有电商直播同埋仓储物流噶。
6: 哇，电商直播都有啊？

0: 嗱，呢度可以对接全国嘅电商资源，帮商户去选品带货，而且有路演中心啦、会议室啊咁，可以搞一啲活动搞对接噶。
1: 哦，之前嘅面包节啊，好成功啊！
0: 诶，何止啊？呢度仲举办过陈皮茶饮美食节，嘿，人气又旺到飞起啊！
2: 哇，睇嚟咧呢个平台又唔单止卖陈皮，仲卖文化、卖创意、卖机会添、啊。嗯，
3: 将陈皮文旅电商创业都串联起身，仲采用低门槛合作模式，大幅度咁样降低咗青年创业成本同埋起步嘅门槛啊！
2: 唔单止啊，我仲留意到咧，佢哋咧联合咗周边嗰个咩村党组织，又搞商会驿站啊，又搞侨胞之家，唔单止做生意啊，仲落力咁样做紧乡村振兴嘅事添啊！嗱，我哋广东啦实施八千万工程，就系帮县域经济发展同埋乡村振兴啊嘛。啊！睇嚟呢个园区咧，又真系好有社会责任感、哦。呢啲咪就系社会力量参与八千万工程最好嘅例子咯。
3: 咁即系话呢度唔单止有人气、财气，仲有正气啦。哇，掂啊！
2: 嗯，唔错唔错。
4: 表姐啊，我嚟呢一度创业，
2: 通过 pass pass。
4: 咁全哥啊，做我嘅技术顾问，
3: 冇问题。
4: 嗯，
0: 哈，老陈皮遇上新潮创。呢度唔只有情怀，仲有我哋嘅未来啊！琪琪，我哋一齐加油，创出我哋嘅新天地啦！
4: 嗯。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潮创新天地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

0: 生 BB 噶啦。那看来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赔到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云天收霞色，
4: 木叶动秋声。
3: 983
4: 葵秋意
3: 伴你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新会电台，
5: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讯差，葵诗意与你相遇，
7: 与你相遇
4: 983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展》。
2: 话说领主即刻就命令放咗押术，叫佢举铁笼，如果举唔起就要斩首示众。军士听咗命令之后就放咗押术，押术借咗恩落咗厅嚟，担高个头，偷偷就向天祝告咯。我如果能够进得中原，抢到宋朝天下，希望神力保佑，举起铁笼。如果唔进得中原，抢唔到宋朝天下，就举唔起铁笼，死喺刀剑之下啦。佢祝告完啦，左手立起衫，右手将铁笼只脚喐咗佢一下。一声就举上嚟，佢即刻大声叫：父王啊，神儿举起铁笼啦，举起铁笼啦！领主一见亦都高兴，嗰啲殿下平章啊，个个都称赞，话佢好嘢，哎呀，好嘢啊，好嘢啊！文武官员、军民百姓一齐就喝彩，都话：哎呀，四殿下真系天神啊！嗰个押术一连将个铁笼举咗三下，咕隆一声。将铁笼掟低咗喺旁边，上厅嚟拜见父王。领主即刻封佢为昌平王、苏南大元帅，总领六国三川嘅兵马，带领住军师、参谋、左右丞相、各个元帅同埋各邦嘅小元帅，责定良辰吉日发兵50万，制咗珍珠宝云旗，拜别父王，进兵中原。真个系。人如恶虎就马似游龙，旌旗蔽日就金鼓喧天啊！再讲，押术带着大军行咗几个月，嚟到南朝地界，第一关就是卢安州。这个关有个镇守卢安节度使，姓陆明德，这个路灯花名叫小诸葛，手下边有5000多兵，是宋朝的名将。这个路灯花名叫小诸葛，手下边有5000多兵，是宋朝的名将。那日他正坐在公堂，忽然间有探子来报，启上大老爷毙了，现在有大金国派了主帅袁岩押术带领50万人马来进犯卢安州，离这里只有100多里路。路灯一听他吃了一惊，即刻打上了探子银牌一个，吩咐再去探听。探子走了之后，绿灯就即刻命令旗牌官出去，将城外边的百姓冚唪唥搬入井里边住，将城外边的房屋冚唪唥拆晒，等太平之后再照样起翻。又命令各营将士上城坚守，又派旗牌买大水缸放晒喺城墙上边，又叫嗰啲木工整咗木盖盖好，跟住。又在城上面砌了3个大灶头，又整了粪桶1000多只，桶里面装满了人粪，又拿出了毛竹10000多根、细竹10000多支和棉布啊、烂布啊10000多根，整成了折桶。在水闸那处落了个1000根闸，又拿钢铁出来画了个样，叫打铁佬按他的样打成一铁钩，然后绑在网上边，又在仓库里边拿出了几千桶毒药出来，掺入人粪里边，放在城上边的大锅里边来提炼。提炼好了就放入缸里边，专门等金兵到城下就将那些滚屎接落去。如果那金兵吃着这些屎啊，即刻就会烂死。到了晚黑就将那些挂钩网挂在城头上边，以防金兵爬城偷袭。绿灯布置好了，然后就亲自写到告急本章，派人连夜入朝， 要求朝廷快啲发兵嚟救。绿灯又怕救兵嚟迟，失咗路安州唔紧要，嗰阵时啊，仲连京城亦都难保，佢放心唔落，又写咗两道告急文书，一道咧就送去两郎关总兵韩世忠嗰度，一道咧就送俾河间府太守张叔夜，要求佢哋两个人马上派兵嚟帮助。冚唪唥安排好，绿灯就亲自带领三军上城嚟镇守，日夜巡查，净系设就陷坑、擒虎豹、安排铁网、捉蛟龙。嗰日，阿术带领住大军一路滚滚而来，嚟到路安州，离城50里，放炮安营。嗨，绿灯喺城上边睇见嗰啲金兵，真系犀利咯！只见漫天怪雾就遍地黄沙，又听到咚咚咚嘅锣鼓声响，又听到呼呼嘅胡笳声响。东南嗰边呢，成千条钢鞭铁棍狼牙棒；西北嗰边成万条铁锤划击斧头牌。行过嚟一对蓝青面朱红发反唇露齿、奇形怪状嘅金兵，又过两队鼓锤头、扫把眉、圆眼爆睛，真系凶神恶煞。嗰啲金兵个个都戴住波斯帽、牛皮夹，头上边插住雌鸡尾、乌号弓、雁翎箭，马颈都挎住红鹦毛，真系旗幡错杂，难分青红黄白，兵器中横都分辨唔出边啲系刀枪剑戟。真系滚滚精尘随地起，腾腾杀气盖天来。后面有诗人写咗啲诗嚟形容呢个情景，嗰首诗系咁写：一旦金人战印开，中华过极起尘埃。胡笳吹彻军心阵，雕斗圣经吓梦回，鬼泣神号悲切切，妻离子散哭哀哀。人心不肯全公道，天降刀兵劫云罗。城上嗰啲兵将见到啊，个个都惊啊，有啲将士想话趁住金兵啱啱到阵脚未稳，即刻就冲出去杀佢一阵，嚟灭佢个威风，灭佢个锐气咧。绿灯就话唔得啊，而家金兵嘅锐气最旺盛，只能够坚守，等候救兵嚟咗先就打啦。嗰啲将士都服从命令，就严加防守，等待援兵到嚟。金兵安营扎寨完啦，阿术就喺牛皮帐里边问军师啦：，呢个卢安州系咩人把守嘅？军师就讲：呢度嘅节度使系绿灯，花名叫做小诸葛，佢好识用兵噶。哦，佢系个忠臣定系奸臣？佢系宋朝第一个忠臣。嗯，既然系咁，等我去会一会佢。当时即刻传令点起咗5000人马，同军师就一齐出营。嗰啲金兵吹住喇叭，打住皮鼓，杀到城下边。绿灯就吩咐军师：你哋小心防守住城池，等我出去会一会佢。当时佢就落咗城，拎住枪翻身上马，开咗城门，放低一吊桥，一声炮响，单枪匹马就嚟到阵前。陆将军，我带兵50万要入中原夺取宋朝天下，这个卢安州是第一个关口，我一向都听闻将军是一条好汉，所以来劝你，如果你肯归降大金，就封你为王。将军的意思点啊？陆登就问：你是边个？快通明报声来。我非别人，是大金国总领主殿前四太子官拜昌平王、苏南大元帅袁颜阿术就系啦。 绿灯就大喝一声话：乱讲！天下有南北之分，各守疆界，我主仁德远布，并冇轻兵侵犯。你哋为乜嘢反而侵犯我哋嘅边疆？将军嘅说话太差啦！自古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边个有德就归边国。你哋宋朝皇帝无德无才，专门听晒啲奸臣嘅说话，陷害忠良。你睇下佢而家仲喺度大兴土木，只顾自己嘅享受，搞到民怨天怨。所以我主大兴仁义之师，救百姓于水火。将军，你应该应天顺人，咁就唔会失咗封侯嘅机会。如果执迷不悟，只怕你呢个小小嘅城池抵挡唔住，嗰阵时踏为平地，玉石俱焚，后悔就迟咯。绿灯一听更加嬲，叫咗声：你咪喺度乱讲，看枪！当一枪向住压术就吉啦过去。压术呢举起佢个金雀虎，嘎当一夹，隔开咗枪，回虎就斩。绿灯啊，横枪接箭，打咗五六个回合。系嗰、那个绿灯啊，边说够压术打噶？招架唔住，只好大转马头就走。压术喺后边搏命咁追，绿灯即刻大声叫：丞相马上放炮！绿灯咁一叫啫，压术就即刻回转马头，翻入去营房，醒里边就放低一吊桥，接应绿灯入城。绿灯上到城之后，即刻对啲将士讲：啊，呢、这个压术果然犀利，你哋要小心防守，千祈唔好轻敌啊！压术收兵回营之后，军师就问佢：主公啊，正话绿灯单骑败走，点解你唔追上去捉住佢呢？吓，
3: 我绿灯佢单枪匹马出嚟，梗有埋伏，加上佢大声叫放炮，我追佢做乜啊？
2: 过咗一晚，到咗第二日，压术又嚟到城下边溜达，城上边挂咗免战牌，任你压术点样闹点样叫，佢硬系唔出嚟应战，就系咁样守咗半个几月啦。压术就心急咯，即刻就命令乌国龙、乌国虎两个人去整云梯，又命令三元帅铁木真带兵五千去打头阵，压术自己带领大兵做后队。嗰日嚟到城河，叫金兵将云梯就放落水里边，当做吊桥嚟到大兵过河，又将云梯泊咗城墙边，命令金兵一齐爬城。将近上到城墙，城上边一啲动静都冇，压术就谂：梗系绿灯逃走啦！如果唔系，点解城上边一个兵都冇呢？吓，佢正喺度谂紧，忽然间听到城上边一声炮响，哇！嗰啲滚屎啊，跌晒落嚟，嗰啲金兵一个个跌咗落云梯，冚唪唥都跌死晒。城上边嗰啲军士咧，将云梯冚唪唥抽咗上去。阿术就问军师咯：，点解爬城个军士一跌落嚟就冚唪唥死晒噶啦？究竟系咩原因啊？啊，子公啊，呢啲就系绿灯用滚屎打人，嗰、那个名叫做蜡汁，嗨亲都会死噶。压术一听即刻惊咗上嚟，就命令收兵回营。呢边呢，绿灯就叫啲军士将跌死嘅金兵割咗首级，号令喺城上边，又将嗰啲云梯破开晒做柴烧，吓好准备下一次用啊嘛。压术翻到营里边就同军师商量：日头爬城，佢城上边梗系睇到，就会倒嗰啲屎落嚟，好难避。等到天黑会点啦？于是佢哋计议好，就趁住天黑慢慢爬到城墙边，将云梯靠喺城墙上边，就命令嗰啲金兵爬上去。压术喺黑暗嘅地方睇见城上边一啲灯光都冇，金兵呢一齐爬咗入城，嗰个心就好高兴，对军师讲：你次六安就得手啦。点知压术仲未讲完， 就听到城上边一声炮响，霎时间灯笼火把照到好似日头咁样。跟住呢，又将金兵嗰啲头壳掉晒落城。阿术睇见，流起眼泪咁问军师：
3: 点解军事冚唪唥俾佢杀晒啊？咩原因啊？
4: 哎呀，主公啊，神亦都唔知道点解噃。
2: 系啊，原来呢、这个就系绿灯嘅铁钩网办法。嚟，佢喺城上边用竹仔撑住铜网，网上边咧挂住晒倒钩，平铺喺城上边，悬空咁张开住。嗰啲爬城嘅金兵黑麻麻，根本睇唔清楚，冚唪唥踩晒喺网里边，所以冚唪唥都俾杀死啦。阿术见到咁样嘅情形，就不觉大喊起上嚟。大家就劝佢翻营。阿术谂：呢个成功打咗四十几日都未成功，反而死咗咁多军士，唉！阿术嘅心就好闷。军师睇见阿术咁闷，就劝佢出营去打猎散下闷。阿术觉得可以，于是点起咗军士，带咗猎犬同埋猎鹰，走去乱山丛林就打猎啦。突然间远远见有个人闪咗入树林里边，即刻叫咗声：树林里边有奸细。嗰啲军士一听呗，即刻就追去啦。冇几耐就捉到一个人，送到阿术面前跪低：
3: 嚟啦，将佢松绑。你真系大胆，孤家喺度打猎，你斗胆嚟掠我老虎须啊！你系边处嚟嘅奸细？快啲讲，唔老实嘅话，我就杀咗你。
2: 嗰、那个人呢即刻叩头就话：
4: 小人实在系良民，唔系咩奸细嚟噶，因为喺关外边买咗啲货物，想话翻屋企啦。因为王爷嘅大兵喺呢处，我就将嗰啲货物寄咗喺行家嗰处，小人避咗外边。依家知道大王嘅军法森严，唔攞民间嘅一草一木，所以先系想话去行家处攞翻啲货物。哎呀，点知王驾到咗，回避唔切，求王爷饶命啊！求王爷饶命啊！
3: 哦，既然系百姓，好啦，饶你一次啊！嚟啦，放咗佢。
2: 嗰、那个军师听见，即刻就话：子公啊，佢一定有奸细啊！如果是百姓，他见到主公一定会惊，边说讲得出说话的？你看他现在对答如流，一啲都不怕，百姓边会有这么大胆的？等带他翻营，仔细地审问一下他，再处理呢。
3: 好啦，那先带他翻营啦。
2: 阿术打完猎，回到大营坐低，就审问那个人。嗰、那个人呢，又照住正话讲嘅讲咗一次，一个字都冇错。阿术就问军师咯：，
3: 佢真系个百姓，放佢算咯。
4: 子公啊，你既然要放，亦都要守守身噶嘛。
2: 讲完，嗰、那个军师就走咗落嚟，叫啲军士将嗰个人嘅身上仔细咁搜查，搜咗轮，乜嘢都冇。军师一睇，乜嘢都冇，
3: 好，放你走啦。
2: 跟住就一脚兜落嗰个人个屁股说，喝咗声，
3: 行啦。
2: 哈，点知咁一踢啫噃，嗰个人就喺条裤里边跌出咗一粒好似腊丸咁大嘅嘢出嚟。
4: 军师即刻话：
3: 哎呀，主公啊，呢个系

0: 奸细嘅书信嚟噶。哦，军师，呢啲系乜嘢书信啊？系咁嘅，嚟啦，呢、這个叫做立院书。讲完之后就攞出把刀仔割开个立院，里边果然有一粒好巢嘅纸。佢扫平一睇，哈，原来系两龙关嘅总兵韩世忠写俾小诸葛绿登嘅一封信嚟。嗰封信上边系咁写：有汴梁节度宣号，奉旨带兵前来协助防守路安州。如果宣号出战，千万不要帮助佢，佢系张邦昌嘅心腹，一定要提防佢。呢、這个人就算死咗一阵前，亦系唔可惜嘅。依家特别派赵德胜通知你，你要小心为事啊！阿雪睇完就对军师讲：
1: 啊，呢封信冇咩紧要噶。
0: 哎呀，主公啊，你唔知咋？呢封信虽然写得平淡，之里边有个机密。嗱，譬如宣号带兵嚟同主公交战，如果绿灯带兵嚟助阵，咁我哋就偷偷派兵去袭佢嘅城。如果绿灯得咗呢封信唔出嚟助阵啦，坚守城池，咁佢边日先系攻到呢个城池呢？
1: 哦，咁既然系咁，你有咩计策？
0: 主公啊，等神照样刻咗佢嘅图章，冒佢嘅笔迹，写封信要佢出嚟助阵，引佢出嚟。咁我哋就呢雪带大兵重重围住佢，一方面咧就派人大兵去抢佢嘅城池，咁就一定成功噶啦。阿雪就高兴，即刻就叫军师照办。军师又话：这个奸细你千祈唔好杀佢，神自有妙用，你就交俾我吧。
1: 啊，军师，你既然要佢，你就带咗佢去啦。
0: 到咗第二日，军师就将立院信整好咗嚟见阿术。阿术就问：
1: 你哋边个人敢去送信啊？
0: 一连问咗几声，冇个人答应。
2: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3: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4: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5: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6: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7: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8: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8: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8: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8: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8: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

0: 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云天收霞色，
3: 木叶动秋声。
2: 983
3: 葵秋意
2: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98.3 新会电台。
1: 983新闻简报。
2: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一周新闻回顾。深汇楼市在国庆假期全域成交表现亮眼。据统计，一号至七号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100.15%。从区域分布睇，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的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与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近日深汇金丰收节暨陈皮村深汇陈皮预售季在深汇陈皮村举行，活动现场深汇陈皮村与多方集中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陈皮村交易共享仓仲与6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仓储贷受信额度合计约7.8亿元，有效缓解从业者资金周转压力。现场仲发起深汇陈皮商户诚信经营预售季品质守护倡议书，金龙与村内商家代表共同上台承诺，倡导诚信经营，规范种植管护，共同守护深汇陈皮品质，维护道地陈皮市场秩序。近日全区首个数字化孖生智慧工地体系在深汇银海湾一号花园落地投用，项目现场智慧管控大屏实时滚动展示项目开放、智能建造数据、全域视频监控、施工精细化管理等各类信息，现场施工状况一目了然，管理人员佩戴智能安全帽，配合数字化质控体系开始质检，数字化样板引路搭配 AI 自动测量设备，可自动采集墙面平整度、垂直度、构件尺寸等数据。近日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艾满镇人民政府等单位在广州华纳学院江门校区开展消防护航平安校园科普教育主题活动暨高层疏散演练，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实战演练、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模式，高层宿舍电器火灾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检验学校应急处置能力。互动体验摊位上，消防讲师团通过实操教学、趣味游戏等普及消防知识，同步推广深汇消防自主开发的葵乡消防小程序。近日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汇城华侨中学举行。亮星计划是我区深耕多年的特色青少年公益帮扶项目，采用个案精准辅导加自我发展赋能双轨服务模式，针对青少年个体问题开展一对一专业辅导，精准化解心理矛盾、行为偏差等成长难题，同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团体团建、社会实践等活动，帮助青少年搭建良好人际支持网络，更好融入校园与社会生活。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汇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Hey, 早晨啊，小云。
4: 早晨啊，吕博士。
3: 做咩一早晨咁 down 嘅吓？
4: 我老爹老妈咯，朝头早食鸡蛋嘅时候，食晒啲蛋白，然之后将啲蛋黄全部挑晒出嚟，抌咗，我觉得好嘥噶嘛。我冇唯有带翻翻嚟咯，等阵食都食到我呕。
3: 点解佢哋又唔成隻食晒呢？
4: 因为人哋话呢，鸡蛋特别系蛋黄入边嗰啲咁样嘅胆固醇含量高喎，佢哋听到咪话唔食囉。
3: 其实呢种讲法呢就唔系好严谨。
4: 係咩？
3: 你食嗰隻鸡蛋入边含有几多胆固醇，主要系睇鸡究竟食咗咩饲料。咁家阵市面上边已经有呢个

0: 低胆固醇含量的鸡蛋产品的了、有这种新的鸡蛋。
1: 是吗？
0: 因为通过调整饲料配方就可以做到大幅降低蛋黄的胆固醇水平。所以担心胆固醇摄入量的朋友仔呢，只要买这些降低胆固醇的鸡蛋就可以放心了。只要揀合适的种类鸡蛋搭配好食材，哪怕高血脂患者呢都可以適當咁食呢個雞蛋黃啦。
1: 咁我等下落班去超市揾下先。
2: 團圓時刻送陳皮，本節目由新寶堂陳皮特約播出。
3: 弘揚道地陳皮文化，新會陳皮小課堂。
1: 踏入新會，空氣中瀰漫住縷縷嘅塵香，呢、這個就係呢一座城市最獨特嘅歡迎儀式。这一片由时光点化的金黄，究竟怎样成为一方水土的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在它的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新会陈皮源于新会金的果皮，新会金由本地野生品种栽培而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明代新会人陈宪章有残骨仍元野方集，契元十月摘黄金等的句子，可见当时已经大规模种植。清代的时候，金骨种植更已经成为新会重要的产业。清道光《新会县志》载其盛放日，种植者千百株成为，每岁大贾收其皮，授于他省，才过岭北，其果转盛，其利最薄。新会陈皮小课堂。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4: 嗱，小声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5: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4: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5: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4: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5: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啦又会更加新鲜啦。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五字诀：
7: 翻翻盘倒罐，排清积水；
1: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7: 封封盖储水容器；
1: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7: 疏疏通沟渠，
1: 冇积水就冇蚊虫。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诗意与你相遇。

第三张专辑《有理想》。哈，点解突然之间讲呢张专辑咧？呢段时候好 hit 啊！吓，佢嘅一首《恋人》咧，再度火爆社交平台。你会发现啦，偶尔就会有一啲嘅歌系飙出嚟啊！李荣浩真系一位好优秀嘅歌手，亦都系一位好优秀嘅作曲家。咁啊，同时咧，佢嘅吉他都玩得好溜啊，鼓都打得唔错，所以咧，佢系一个好优秀嘅音乐人。如果用咁样嘅称呼去安喺佢身上咧，好似都好贴切啊。佢嘅威水史咧就有好多嘅，咁讲到嘅呢一张可以算得上系一张老碟啦，第三张专辑同名主打嘅呢首《有理想》咧，可能当时嚟讲咧，并冇咁多嘅触动。几时会再次又红翻咧？咁样啊，咁呢首《有理想》，唔知可唔可以做得到呢种效果咧？

講得有理想啊，對於歌手黎明浩嚟講啦，係非常之貼切嘅。咁啊，佢從當時嘅一個自己默默無聞嘅身份啦，咁啊去到好遠嘅地方，遠離家鄉咁樣自己去拼搏啦，拎住一把咁嘅吉他，並且咧喺自己遭遇咗一個好重大嘅交通事故之後啊，都能夠係重新企翻起身啦，去玩自己嘅音樂啊，仲堅持落嚟。见到佢喺台上边咁样咁轻松啊，跳跃嘅节奏啊，玩起身嘅时候，你真系谂唔到，原来佢经历咗咁多嘢噶。咁呢一张作为佢第三张嘅个人专辑《有理想》，系佢嘅诚意之作啊，筹备咗整整一年时间，为专辑写咗30-40首歌，反复打磨先拣咗11首收录喺其中，甚至咧为咗完善两首歌嘅细节咧，特登推迟咗发行嘅时间。有限度有主张专辑延续佢标志性嘅低沉唱腔啦，喺编曲入边加咗电风嘅电风琴啊、电吉他嘅元素，将复古感同埋新鲜感咧好巧妙咁融合喺一齐，所以你一听咧就知道啊，呢啲就系独有嘅李荣浩式嘅风格啦。同名主打有理想，轻快节奏话俾我哋知啊，理想，佢唔用嘅宏图大志，而系要做好每一件小事，呢个先系我哋对理想嘅坚守啊。

咁呢一张专辑入边，话一首歌系令到好多朋友都喊个不停嘅，因为佢首次尝试将呢个亲情题材咧系放入自己嘅专辑入边。呢首嘅爸爸妈妈，佢冇好煽情嘅词藻，但系将嗰一份爸爸妈妈嗰代人啊内敛嘅爱咧写得好真切。每一次听完咧，都会谂翻起自己爸爸妈妈嘅身影嘅。

首先标志性的低沉声线是他的基础，但是唱每一首歌的时候他的语气都会有少少不同的。比如唱这首爸爸妈妈的时候就好像平淡得好像跟我们谈屋企的家常一样。这种不煽情的语调去讲这些细节呢，你说不勾起我们的亲情咩，就是假的。一定会有更多的暖意涌上心头的。就好像我们跟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可能一两句都是很简单的对话，不会太多的词躁，用很深情的话语去讲。但正是因为这些这样的字，每一只字才足够有重量有温度。

同人之间嘅相处好奇怪噶，就系、是会有唔同嘅状态底下，唔同嘅相处方式，唔同嘅表达嘅形式。假如我哋啱识一个人嘅时候咧，我哋可能同佢倾偈就会有更多嘅客气嘅词语去包含喺其中。咁样咧就会显得自己会有礼貌啲咯，系咪？但系如果你同对话嘅嗰个系好熟，甚至已经系亲人嘅话咧，咁其实你越系咁样去包裹你嘅词语，越系喺呢个嘅对话入边加啲好华丽嘅嘢落去嘅时候咧，反而显得自己唔系好真挚啊。所以你会发现李荣浩好识去把控呢一种嘅度啊，低沉嘅声线点样去适配多元嘅情绪呢？细节就好重要啦。佢系一个细节控嚟嘅，可能呢个系同佢自己系编曲出身有关啦。佢又有更多嘅喺乐器表达啊，同埋自己嘅情绪表达上面啦，有执着嘅人啦。所以每一首歌你会发现啦，就算是李荣浩用他自己的声线去演唱，低沉得来，他都可以有不同的变化。

今次感觉如何呢？嗱，我自己嘅感觉就系咧，喺呢一首嘅《不将就》入边咧，佢又多咗几分嘅磁性同埋坚定，将爱情入边嘅嗰种执着咧，系唱到心入边去。所以你会发现，李荣浩佢嘅优势就系呢一点啦。

如果只是靠歌手的演绎呢，就很难话将这首歌去定性的，所以呢编曲就很重要了。那这一张的专辑啊，作为李荣浩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啦，有理想，他是很懂去适配情绪的。那同名歌有理想是用铃鼓、电风琴搭配电吉他和强节奏的鼓点，用复古又明快的曲风带给我们这个理想话题的沉重，还有传递出一种很通透的感觉。

呢一首嘅歌啊，《野生动物》本身咧就系呢张专辑入边嘅主打嘅，咁但系咧好似就唔够我哋头先嗰几首歌咁红吓，咁啊但系呢首歌嘅编曲咧就偏暗调一啲嘅，用紧凑嘅节奏咧去营造出都市情感嘅拉扯感。嗱，呢个好契合咧，就好似话情感好似食物链一样咁样嘅歌词设定嘅。

对呢首歌唔系特别熟悉咧。当然啦，呢、這个讲法咧就只不过系对于我哋唔系话特别去深挖李荣浩歌曲嘅歌迷朋友去讲嘅咋咁啊。如果系好中意佢嘅话咧，首首都系经典啦，首首都系中意噶啦，首首都系热门单曲啦，系咪？咁但系呢张嘅有理想入边咧，你会发现啊，佢每一首歌咧都值得我哋挖掘嘅。佢系一张质量好高嘅专辑。当时的鼓手仲是方正啊，在乐队的巡演都是。而李荣浩对于复古流行乐的编辑在这张专辑里面体现得很明显的。包括有爸爸妈妈那首歌的键盘音色啦，还有流行歌曲那首歌里面的律动啦，都是满满的80年代的回忆。而李荣浩呢，他明明是一个的85后啊，为什么这么执着这件事呢，是不是？他的确是一个很懂写歌的人啊，旋律很接地气，但又不俗、啊。个人的表达的风格呢都在其中，再加上他自己对 R&B 和这个和声体系的掌握啦，令到他在平面的旋律基础上面又拓展出融合和声的一个复调旋律。所谓的绚烂或孤独不过是介绍过这张专辑 ending 的位置，带给大家这首的《宛若新生》啊。这首歌呢可能是更加少听了，是当时他自己接的一首广告歌来的。是一首既同广告理念有关又可以同广告无关的歌曲，只不过是因为律动好听我推荐给大家而已。

0: 望可以带俾你美好嘅心情啊！通过呢一场嘅专辑，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晚上八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各位，睇睇我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听日系晴天，温度介乎于24到33度之间，吹2到3级嘅东北风，湿度介乎于40%到85%。预计我区未来一周前期晴朗为主，后期云量有所增多，整体降水偏少，昼夜温差大，请大家注意做好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嘅天气播报已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 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葵诗意与你相遇，
2: 与你相遇，
1: 九八三。

0: 呢度会听到你知道嘅，
1: 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
2: 会听到你唔知道嘅，
0: 仲会听到
2: 你意想不到嘅。唱片街，
0: 唱片街，听听那些
2: 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
3: 唱片街，听听那些触碰不到的天籁之声。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嘉乔。今天来到唱片街，跟大家来关注的这张唱片来自王菲2001年的作品。其实这一张的唱片呢有意思的，因为对它的命名呢就很多个平台都有不同的见解啊，甚至呢你搜不同的专辑名呢它都可以弹出来，为什么那么奇怪呢？一转眼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张专辑已经发行了整整的20年不止了。留意回这张专辑在01年带给我们的时候，它就已经是从官方的命名里面是一张标准的艺人同名专辑，所以你可以称呼它为王菲同名专辑。但这里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王菲的个人音乐生涯里面包含这张专辑在内的总共是有三张的同名专辑，所以如果这一首的话会不会就乱了呢？第一张的同名专辑就是王菲个人真正意义上面的第一张专辑，即是在新艺宝唱片发行的《王靖雯》。这张专辑就还好讲，因为毕竟用她自己的名字，还可以跟后来是同名的专辑区分开来。但是拿命的就是在1997年高价转会去到 EMI 唱片之后的发行过一张同名专辑，而且这张专辑的她用的就是改回王菲之后的名字。与此同时，去到01年的时间，在 EMI 唱片发行的合约期最后一张专辑的时候，同样是用王菲作为专辑的名字。这样一来，就是在 EMI 的唱片短短四年的时间里面推出了一头一尾两张同名专辑，这个真的艺高人胆大，有人说他就是为所欲为。因为放眼整个华语乐坛能够这样做的歌手就不是不多，而是真的没有。所以到后来歌迷为了交流上面的便利，就将王菲在 EMI 唱片的时期两张专辑分别称为是王菲97和王菲2001。而另一个华语乐坛的惯例做法就是更简单并且有效的，用专辑入面知名度最高的一首歌去重新命名专辑。所以这张的王菲2001普遍被称为流年这张专辑。

流年呢首歌是陈晓娟的作品。陈晓娟是一个从幕前转到幕后的歌手。在创作这首歌给王菲之前，她还在只爱陌生人这个专辑里面写过一首推翻给王菲的。相对流年和后尾写给王菲的空城，推翻那首歌就是相对没那么强存在感的一首作品。如果你不是王菲的 fans， 可能真的不多记得王菲有过这首歌的叫推翻。而刚才播出的流年这首歌曲呢，在王菲2001这张专辑里面争议同样都很大。一方面正是这首歌在当时为王菲在主流渠道撑着这个牌面的一首重要的歌曲。同时这张专辑本身的实验属性，除了这首的流年之外，真的没有其他特别适合在当时环境出圈的歌曲。作为一张实验气息相当浓厚的专辑，流年这首歌的巴洛属性就跟专辑里面其他作品有些格格不入了。这一点其实在王菲加盟 EMI 唱片之后也都一直存在的问题。比如在王菲97那张专辑里面，人间唱游专辑里面的红豆，同样都是这种巴洛性的一种很突兀的存在。相对比较好的就是2000年的预言，那张专辑最出圈的算是笑忘书啦，还有一首很有艺术气质的歌曲，不是那种标准的巴洛歌。不过讲到王菲这张专辑，用实践去证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就是并不是所有的主观的突破和尝试都可以换到一个好的结果。

突破同埋前卫，加上先锋，本身唔应该成为先天嘅褒义词，而系中性词。比如呢一张专辑入边嘅《光之翼》同埋《两个人的圣经》咧，就系最好嘅例子啦。点解会特登同大家提到呢一张专辑咧？亦都系早前时间啦，马嘉祺喺参加节目嘅时候唱咗佢嘅呢张专辑入边嘅《光之翼》，好多人就话啦：啊，原来王菲有首咁嘅歌嘅咩？而且听王菲嘅版本同埋马嘉祺嘅版本咧，好似好唔同。王菲先至真真正正可以驾驭到呢首歌，唔知你认唔认同咧？

歌名叫做《光之翼》，真的好像在我们的背脊那里生了副翼出来一样，不断地拉扯。这个光之翼是由我们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拉扯的最重要的道具，帮助我们穿插在这个音乐当中。从佢啱啱开始嘅旋律，用自己嘅人声带领住我哋，然后去到副歌位置，即刻加入一啲嘅排山倒海一样嘅音乐声场啦，吉他搭建出嚟嘅音场啊，真系呢一种感觉咧系好少有嘅。王菲有史以嚟唱过最重嘅一首歌啦，系嘛？入边嘅 auto tune 嘅人声嘅处理啊，用到恰到好处。而呢首歌后尾都成为咗呢张专辑入边除咗流年之外最出圈嘅歌，喺呢啲音乐综艺上边咧都被翻唱过啊。我刚才咪讲咗马嘉祺喺早前时间唱咗嘅版本啦，其实再早期嘅周笔畅都喺《我是歌手》入边唱过呢首歌嘅。咁啊，嗰首歌喺当时嚟讲咧，即系佢唱嘅版本啊，就成为咗《光之翼》呢首歌接力传承好重要嘅因素啦。咁呢首歌能够成功嘅，在于乐队啦，为咗录制呢一首歌吓，咁啊制作人方面咧，请嚟咗音乐嘅吉他大神啦，咁就系黄仲彦，咁啊呢一位嘅香港吉他大神。

神过嚟演奏吉他，同样亦都请嚟好知名嘅鼓手啦。其实咧喺乐队嘅角度嚟讲咧，一首歌能够演绎成功，同乐队去挂钩，而唔系用一啲嘅电子音乐合成嘅办法嘅话咧，先系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到呢首歌嘅编曲系几咁重要。同《光之翼》呢首歌相对应嘅就系王菲呢专辑入边同500嘅合作单元出咗问题啊！咁呢度要提一提嘅。嗱，讲到500啊，喺乐坛入边啦，基本上口碑都相当好嘅一位歌手啦。点解会同王菲嘅合作出咗少少问题咧？因为当时对500啊，为莫文蔚做嘅《一朵金花》就好眼红啊，所以王菲喺筹划呢张专辑嘅时候咧，就谂到啊，揾阿500过嚟帮佢写歌啦，咁样啊，做歌啦，咁样。咁而500带嚟嘅两首作品，一首就系《两个人的圣经》，另一首就系《单行道》。后者咧就系500标志性嘅风格啦，前者则系《一朵金花》嘅某种定制款。咁但系《两个人的圣经》咧真系唔算太成功嘅，旋律就唔出圈啦，节奏亦都比较生硬，好多人话王菲。其中的演唱都跟音乐是貌合神离的。最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就是后来这张专辑真的上市之后，王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用一种很委婉的方式吐槽了今次合作。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没有找500做整张专辑，加上合作的时间比较短，所以就没有达到一朵金花的那种效果。我哋都话啦，成日去参加一啲歌手嘅试听会、发布会啊，一般喺现场咧，歌手又好，制作人都好啦，都会互相系吹呢个彩虹屁噶啦，即系大家赞大家几好噶啦。就算真系有咩拗撬啊，都唔会现场讲嘅。咁啊，所以讲到吐槽，好似王菲咁样接受采访嘅时候，坦诚话合作唔满意嘅，就唔系话好少，几乎冇啊。亦都系因为咁样，好多人中意嘅，唔单止系王菲嘅歌，亦都系佢嘅性格，系咪？

啊，呢首收录喺专辑入边嘅《迷魂记》都好有意思啊，因为佢系谢霆锋创作嘅。咁啊，呢首歌就代表咩咧？我谂你自己都会知道噶啦吓。呢张专辑嘅实体唱片都好有意思啊！喺中国香港地区发行嘅时候，分成咗两张唱片，一张收录咗十首嘅国语作品，十一条音轨，其中《流浪的红舞鞋》有两个版本，另一张咧就系粤语嘅 EP， 其中谢霆锋刚才创作即系提到嘅谢霆锋创作嘅《迷魂记》，同埋咧梁基爵啊创作嘅《色盲》，同埋郭伟亮啊创作嘅《不眠飞行》，都算系粤语原创。啊，呢个专辑啦，其实做出嚟嘅时候喺当时嚟讲咧，反响都好大啊。因为王菲嘅唱嘅风格咧，一般嚟讲咧都系用一种温柔啦、娓娓道来嘅感觉啊。但系突然之间爆出呢一张专辑，入边又有实验性嘅音乐元素，亦都有重金属嘅元素嘅话，令到个朋友话：哇，原来王菲仲可以有另一面嘅。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就系嚟自呢张专辑入边嘅《不眠飞行》啊。结束今日嘅节目时间，我哋下期节目再见啦，拜拜。

0: 切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6: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7: 真的？阿 wing
6: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7: 什么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 云天收霞色，
9: 木叶动秋声。
1: 983
9: 葵秋意
1: 伴你行。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新闻简报
4: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一周新闻回顾。深汇楼市响国庆假期全域成交表现亮眼。据统计，一号至七号全区累计销售商品房201套，同比增长84.4%，成交总面积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92.4%，成交总金额24,801万元，同比大幅增长

0: 15.15。从区域分布睇，枢纽新城片区凭借完善嘅商业、教育、交通配套及成熟居住氛围，成为市民置业热门板块。假期销售115套，各镇楼市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与高性价比优势，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合计销售30套。近日新会金丰收节暨陈皮村新会陈皮预售季响新会陈皮村举行。活动现场，新会陈皮村与多方集中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陈皮村交易共享仓仲与6家金融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仓储贷受信额度合计约7.8亿元，有效缓解从业者资金周转压力。现场仲发起新会陈皮商户诚信经营预售季品质守护倡议书，金龙与村内商家代表共同上台承诺，倡导诚信经营，规范种植管护，共同守护新会陈皮品质，维护道地陈皮市场秩序。近日全区首个数字化孖生智慧工地体系响新会银海湾一号花园落地投用，项目现场智慧管控大屏实时滚动展示项目开放，智能建造数据、全域视频监控、施工精细化管理等各类信息，现场施工状况一目了然。管理人员佩戴智能安全帽，配合数字化质控体系开始质检，数字化样板引路搭配 AI 自动测量设备，可自动采集墙面平整度、垂直度、扣件尺寸等数据。近日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应急管理局、艾满真人民政府等单位响广州华纳学院江门校区开展消防护航平安校园科普教育主题活动暨高层疏散演练。本次活动采用理论宣讲、实战演练、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模式，高层宿舍电器火灾应急疏散演练有效检验学校应急处置能力。互动体验摊位上，消防讲师团通过实操教学、趣味游戏等普及消防知识，同步推广新会消防自主开发的葵乡消防小程序。近日2026年亮星计划重点青少年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汇城华侨中学举行。亮星计划是我区深耕多年的特色青少年公益帮扶项目，采用个案精准辅导加自我发展赋能双轨服务模式，针对青少年个体问题开展一对一专业辅导，精准化解心理矛盾、行为偏差等成长难题，同时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团体团建、社会实践等活动，帮助青少年搭建良好人际支持网络，更好融入校园与社会生活。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小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2: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1: 嗯，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2: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2: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5: 秋天嘅信差，
2: 为诗意与你相遇，
5: 与你相遇。
2: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5: 秋光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啊！
4: 音乐不是像音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的

0: 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2: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现在的年轻人或者不识唱成首的最原民族风，但一定会在 KTV 那听过他们的歌。比起顶流凤凰传奇，更好像大家的朋友一样，一个可以令你不知不觉间忘记烦恼的朋友。他们是中国内地著名的流行乐演奏组合。玲花和曾毅早在1998年的时候已经成立了组合，名为枯火组合。直到2003年，他们演唱的歌曲《月亮之上》开始受到更多人关注。2005年，他们改名为凤凰传奇。音乐融合了经典的民歌元素和电子音乐、rap 等，将民族唱腔和流行唱法结合在一起，开创民族流行风类型的音乐先河。今日星动舞台继续同你听听凤凰传奇2013年在北京的演唱会。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神器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1: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2: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

0: 保工加快向优工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超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0: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做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4: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5: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4: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6: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4: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7: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4: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8: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4: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9: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4: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 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0: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1: 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12: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1: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3: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4: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3: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5: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新港互联互通迈上。

0: 那新的台阶，市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2: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4: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9: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0: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 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速急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6: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1: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6: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1: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斯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6: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2: 大事尽在掌握。

0: 之声本周。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九月初三。
2: 今天全省情到

0: 云，早晨最低气温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23到26度，其余市县普遍介于18到22度，白天最高气温将普遍介于30到34度，广州市晴22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0: 广东高水平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推动岭南文化焕发新光彩。
1: 孟凡丽会见美国苹果公司蒂姆·库克一行。
0: 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举行，李家超、黄楚平出席活动并致辞。
1: 广东向智向绿提质升级，激发先进制造新动能。
0: 广东围绕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开展系列活动。
1: 郑钦文中网夺冠，再次创造历史。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年来，广东加快推进更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深化实施岭南文化双创工程，不断加强高品质文化供给和交流互鉴。在新的时代机遇下，广东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岭南文化焕发新光彩。本台报道。
0: 在惠州罗浮山南麓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正在进行中。目前考古团队已完成超500平方公里系统性调查，新发现170余处先秦时期遗址，并对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开展抢救性发掘，为研究岭南地区与中原周边区域的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实物佐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广东累计新发现文物线索超过5000处，文物资源版图更加完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张强禄：
3: 只是整个罗阳遗址揭开的冰山的一角，但是就目前的这个考古发现，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的震撼的。通过罗阳遗址，它能够串起来整个东江流域先秦遗址的整体的社会发展进程的这个研究，以及对整个这个社会面貌的更深层次的认识。
0: 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得到系统性保护，散落各地的文献典籍也正在归集成系。今年8月底，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正式面世。作为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四个大系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貌四大文化坐标，为推进岭南文化双创提供丰富本土素材。广东侨批文献大系副主编、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景熙：
4: 有助于我们运用侨批文献来开展这个人才的培养、社会的教育等等这方面工作，乃至于呢，有助于推动产生像《给阿嬷情书》这样的一种高质量的侨批活化的文化的产品。
0: 《给阿嬷的情书》、《日挂中天》等文艺作品频频破圈，得益于广东坚持精品立省、推动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峰跃升的实践。随着10月底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艺术节的临近，广东文艺界佳音频传，一台名为珠江的交响套曲音乐会将作为艺术节开幕演出迎来世界首演。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晴：
5: 珠江是我们广东的母亲河吧，可以说是它承载了我们珠江儿女对母亲河的深情厚谊。那这个作品呢，它是一个交响乐团加上合唱团的一个呈现方式，大量的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的广东音乐，是一部能够给大家留下记忆的新作品。
0: 跨地域交流更是为广东文艺打开格局。为期4个多月的《其命维新》广东美术百年大展上海站，成为吸引超55万人次观展的现象级大展。展览落幕后，韩天恒、陈嘉玲等海派名家相继来到广东办展，开展美美与共的交流互鉴。艺术家陈嘉玲：
6: 这一次的画展跟音乐相契合，都是有好多第一次，我所有的作品大家看了之后，希望岭南的朋友提出宝贵的意见。
0: 广东省美术馆馆长王少强：
7: 上海美术学院合作来推出它的一个数字艺术的一个大展，那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可以让我们观众非常好的通过这个光影之江来了解中国画在创作中的一个转换，到我们观众一个强行的一种视觉的感受。
0: 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沟通世界。 APEC 会议即将举办，各具特色的文明将汇聚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将以开放包容、

0: 守正创新的姿态，为讲好中国故事、湾区故事，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增光添彩。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副教授杨基伟：
1: 广东为巩固和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提供岭南例证，我们依托于各类配套活动来集中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实现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个文化传播，搭建官方的多边文化的对话平台，实现文化交流和经贸合作的互相赋能。
2: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昨天在广州会见美国苹果公司执行董事长蒂姆·库克一行。通讯员福信报道。
3: 蒂姆·库克感谢广东省对苹果公司发展的长期支持。他表示，广东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中心，拥有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强劲的创新创造活力，更有极富潜力的消费市场与合作空间，聚集了大量苹果供应链伙伴和生态开发者。广东对苹果公司在华发展至关重要，公司很愿意进一步扩大在粤业务布局，围绕供应链协同、创新生态赋能、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销售渠道拓展等方面，与广东有关城市和企业探讨更多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孟凡利对蒂姆·库克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苹果公司是全球知名的科技领军企业，不论是生产端、销售端还是研发端，都与广东有着长期广泛深入的合作。当前广东正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十分欢迎并支持苹果公司与广东各方面紧密对接，把更多创新产品、新兴业务及研发平台放在广东，不断拓展合作新领域、新空间。广东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各类企业在粤发展提供优质服务。省领导张国志参加会见。
2: 皇岗口岸开通仪式昨天在深圳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活动并致辞。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3: 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向皇岗口岸开通表示祝贺，衷心感谢中央对皇岗口岸重建项目的重视和支持，感谢广东省和深圳市对皇岗口岸重建的工作和支持，感谢参与规划设计、工程建设和通关筹备的团队攻坚克难、精益求精。他表示，新皇岗口岸的开通是香港特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编制实施首个五年规划，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具体行动，有力推动香港与深圳交通更加便捷，往来更加密切，进一步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黄楚平代表广东省向皇岗口岸开通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央和国家有关单位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重视和有力指导，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表示衷心感谢。他说，作为全国首个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皇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是深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重要节点，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平台。新口岸开通后，将实施深港一地两检安排与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大幅提高通关能力和便利化水平。他指出，广东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和香港特区政府紧密协作，管好用好皇岗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服务，打造现代化国际口岸标杆，拓宽粤港融通发展路径，共同努力为纵深推进大湾区建设、丰富一国两制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深圳市委书记靳磊在致辞中表示，深圳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深圳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携手香港和有关方面管好、用好、服务好黄港口岸，不断优化服务体系，持续放大口岸效应，加力拓展务实合作，推动深港在经贸、金融、科创、产业、文旅等各领域取得更多互利共赢成果，为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据悉，重建后的黄港口岸是集出入境口岸、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活力公共空间于一体的现代化国家一级口岸，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设计日通关流量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将更好服务深港两地居民人员往来、经贸交流和科创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先进制造业如何在厚实家底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召开的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大会提出，要着力在产业集群打造、质量效益提升、企业培育壮大和营商环境优化上下功夫。从企业创新到产业配套，从生产变革到项目建设，广东各地立足自身优势，探索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的实践路径。本台报道。
0: 让机器人读懂图纸，在完成船舶焊接，人工智能正在为传统造船工艺带来新变化。在深圳机器人谷，一家专攻 AI 船舶制造机器人的企业，为机器人装上自主研发的智慧大脑，自动识别焊接位置，规划作业路径，还能适配10多种船舶焊接工艺。目前，企业已手握超10亿元订单，技术创新正加速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立德机器人首席执行官曹海波：
5: 我们通过 AI 大模型对这个图纸的分析，可以把这整个制造过程先仿真，然后优化，再去驱动各种机器人来完成它的制造过程。全球前两大全厂都是我们的客户，订单和实际的交付也是每年至少是翻以上。
0: 创新的突破既体现在新兴产业的成长，也体现在传统优势产品的升级。今年上半年，深圳高技术制造业、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7%和11.4%，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动力。把视野拓展到全省，广东已拥有6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数量位居全国第一。从单家企业的探索到更多中小企业的共同转型，配套服务正在加快完善。目前，广东已获批6个国家级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并加快推进14个省级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相关工作，推动40个重点行业、超5000家试点中小企业改造升级，让数字技术进一步走进生产一线。深圳博瑞产业研究院院长郁波：
6: 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行动，让人工智能能够真正的深度赋能工业生产的全链条，依托技术突破要素重组，催生先进生产力。
0: 把绿色发展的要求落实到具体项目，云孚正加快探索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在云安区，广东碧海蓝磷石膏综合利用项目将通过处理、改性等工艺，让磷石膏转化为绿色建材。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处理磷石膏55万吨，生产绿色建材产品80万吨。广东碧海蓝环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磷石膏综合利用建设项目业主代表邹立志：
7: 接下来我们将抢抓施工黄金期，加快设备安装和收尾建设，严把安全质量关，力争项目早日竣工投产，助力云安循环经济产业发展。
0: 推动先进制造业扩容提质，产业承接与集聚也是重要着力点。立足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清远将纵深推进产业园区扩容提质，推动土地、资金等要素向园区集聚，建好广清经济特别合作区，为企业落地、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支撑。清远市市长陈金銮：
8: 进一步服务好现有的企业发展壮大、增值扩产，推动他们更好地建立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同时的话，我们要发挥66支驻外招商队的作用， 围绕产业链、产业图谱，进一步精准的招商、研练、补练、强练，招引龙头企业和关键的配套项目，来推动产业高端化发展。
0: 未来，广东将聚焦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和重点企业，系统谋划十五五时期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政策举措，纵深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把产业基础转化为发展优势，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根基。
2: 营商环境是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更是稳定预期、激发活力的关键变量。作为经济大省，广东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以信用为核心，以服务为先导，为市场主体提供覆盖开办、经营、纾困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和守护，让有求必应、无事不扰成为鲜明标识。本台报道。
0: 审批效能是衡量营商环境的第一标尺。江门鹤山专门组建企业筹建服务局，将审批服务前移至招商洽谈阶段，推动工业项目从挂网至动工不超过45天，实现拿地即动工、完工即投产、验收即发证。奥湾集团总经理刘浩然：
9: 一期招商完成率已达60%，多家优质企业已达成入驻合作意向，项目实现了拿地即动工、落地即提速的高效发展节奏。我们全力冲刺年内首批客户投产运营的目标。
0: 在审批提速的基础上，江门跳出传统千企一面的普惠式服务模式，立足全市15条重点产业链，透过单个企业的诉求，深挖整条产业链的共性难题，实现单点服务向一链一策跃升。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10: 江门和彭江区的投资环境特别好，所以在这投资呢，我们安心放心。
0: 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上个月，香山企业重组服务平台在珠海魔术空间正式启用，平台设立重组协调人、中介服务机构、重组投资人、金融服务机构等专业资源库，为企业提供全链条闭环服务，创新搭建专业化、法治化、常态化的企业纾困重整服务载体。珠海市香洲区司法局局长赵维敏：
11: 有利于我们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全生命周期的企业法治服务体系，防范和化解区域风险，维护地方的平安稳定，助推实体经济的高质量的发展。
0: 在珠海高新区，优质的营商环境和高效的政府服务已转化为推动项目建设的特区加速度。从拿地到产线正式投产，珠海天成先进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仅用了21个月。公司运营总监赵凯：
12: 珠海市和高新区在实缴资本奖励、设备投资扶持等各个维度都给予了相应的补贴支持，这些政策实打实落到了企业的账上，让我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抓建设、促量产。
0: 佛山有经营主体超148万户，市场监管执法人员只有1500多人，要守住安全底线，监管人员就要人均盯上1000户。可对执法人员而言，一人负责上千家企业，工作量明显超过负荷。而对企业来说，过高的检查频率也会造成沉重的负担。如何用更少的人管好更大的市场呢？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冯建师：
13: 信用好的、风险低的少打扰，信用差的、风险高的盯紧一点，推进监管从出了事再处理变成提前预防、及时预警，无事不扰，不是不监管，而是转变监管方式。
0: 从佛山、江门、珠海的一隅之智看广东全省的制度之优，据统计，目前广东891项省级事项办理时效全部实现全国最优。作为外贸大省、出入境人流大省，广东高频办事需求量大，高效稳定的制度供给为经营主体和往来人员提供了有力支撑。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董志强：
14: 无事不扰的改革，我自己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它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的这些成本，更重要的可以节约企业家的精力，让他们把精力真正的专注于生产。
2: 国家体育总局日前正式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文件立足双减工作部署，深化体教融合，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推动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规范提质。规范自2026年11月1号起实施。本台报道。
0: 新印发的《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明确面向7至18岁青少年开展的课外体育技能培训全面适用，将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体育培训机构、体育运动学校等纳入管理范畴。 场地设施要求，棋牌类项目每班次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其他体育项目不小于5平方米。课程要求，原则上每班次培训的学员人数不超过35人，超过10名学员至少配备2名执教人员。高危体育项目的培训每班次不超过20人，并配备1名以上持有急救证书的救护人员。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学院教授王晶，
15: 新规呢

0: 就是把这一些逐条的在规定里面体现出来。那么监管呢，从以前的一种引导性文件，那么进入到了现在这种可执法的一种状态。
1: 新规还重点规范了预收费和教练资质两大问题，执教人员至少持有六类证书之一，机构要常态化开展师资背景审查，建立完善的师资档案，预收费一次性收取不超过5000元，且时间跨度不超过3个月。学生家长：
2: 小孩现在培养也家庭也很重视嘛，大家都很欢迎的，但是不要乱七八糟的乱象出来就可以，有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的控制这些方面。
1: 新规还要求中小学校在完成教学计划后，因地制宜将体育场地设施向本校学生开放。
3: 一块屏幕曾经是中国电子信息产业最大的卡脖子之痛，然而今天全球每3台液晶电视中就有一台使用广东企业生产的主板，全球近一半的大尺寸 OLED 面板从广州的生产线下线走向世界。从缺芯少屏到屏布天下，广东用10余年时间完成了一场令人瞩目的产业逆袭。本台报道。
1: 透明厚度仅 1.5 毫米的屏幕，您能想象吗？由广东制造的全息透明屏做到了，目前它已经被运用到了多个国内外项目当中，那它凭什么掌控大场面让全世界为它买单？深圳市周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万庚：
4: 我们全球首发的全息屏，视觉通透率可以做到90%以上，它比传统的显示屏的话是节省了非常大的一些空间，因为传统的显示屏它是需要去把驱动电路是在外围的。
1: 这样的一款产品目前的运用场景是什么呢？万庚给出了答案。
4: 例如它的一种大间距的应用，它可以做到超高亮度，它现在就应用在我们深圳的深检的这个体育馆上面，它是全球最大的2500平方，亮度达到了7000亮度以上的这样一款产品。然后另外的话，它还可以做一些很小的间距，它可以应用在商场的中庭啊，还有商业街的玻璃橱窗啊等等这些方面。
1: 多年来，当我们的印象还停留在屏幕关掉后是黑色面板时，广东对屏幕制造又有了新思路。深圳市周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管理中心总经理万庚：
4: 我们也是全球首发的，应用了微纳光学表面纹理封装技术，目前可以做到木纹、大理石纹，还有水泥质感，可以有各种纹理，它呢是不会影响到发光的。
1: 缺芯少屏曾严重制约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显示面板一度成为4大进口商品。如今广东正崛起一支以技术突围为核心的超高清主力军，超高清视频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1万亿元，为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再添新支柱。万庚：
4: 广东它本身它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创业基地或创新基地，它的产业链是非常的齐全的，在广东的珠三角这一圈之内，基本上所有想要找到的东西它都能找到。第二个的话，就是广东对这种创新创业政策支持力度也非常大，所以才能使得这些企业能够百花齐放。
3: 粤语原创话剧《二湾大街》之前在广州大剧院实验剧场上演，开启大湾区巡演。该剧以广州南沙大港镇街巷为地理原型，讲述一户广府家庭3代人自上世纪60年代末至今的故事，借市井烟火展现南沙从城郊成长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节点的时代变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5: 作为广州大剧院戏剧星火大湾区青年戏剧计划华语原创剧本孵化季的入围作品，二湾大街从近200份投稿剧本中脱颖而出，由广州本土青年编剧陈如以家乡记忆为蓝本创作，汇聚来自粤港两地的青年粤语舞台剧演员共同呈现。广州大剧院副总经理、话剧二湾大街总制作人陈瑞：
6: 他很像一封现在走四方的年轻人啊，就是写给自己的故事，写给自己的祖辈父辈的这样的一封很温润的家书吧。接下来会去珠海、深圳、佛山，之后也会继续再去打磨提高，争取以后能够走出大湾区。
5: 从粮票时代到下海经商，从香港回归到湾区融合，二湾大街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大社会变迁融入柴米油盐的市井故事，以地道粤语对白，在柴火灶、老火汤、菠萝包的烟火气中还原广府家庭朴素而坚韧的生活质地。香港南沙潭州大港灵山同乡会副主席罗直宪表示，这部话剧勾起了自己很多回忆。
7: 好多嘢都好似喺我切身发生紧咁样咯，包括香港回归啊、经济发展啊、科技嘅进步啊，都好有亲切感。
5: 在二湾大街里有一个贯穿全剧的设定是拍照，故事叙述者尊女陈子京尝试通过一张张老照片与家人

0: 起来，走出去。
1: 本台消息，昨天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幕。
2: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广东将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展览展示、展演展映，并举办系列群众活动，团结动员广大南粤儿女，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昨天，征途如虹，薪火相传，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创作展在广州人民艺术中心开幕，展出90米长征主题中国画长卷，致敬长征胜利90载峥嵘岁月。
1: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日前围绕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发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等。此外，车辆的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可靠性验证试验不低于3万公里。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
1: 教育部日前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通过升级国家级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修社群，全面提升教师数字化育人能力。
2: 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得冠军。击败安德烈娃后，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也是首个1000赛冠军头衔，同时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球员夺得女单冠军。
1: 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10亿元。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4800亿元。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5: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8: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9: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8: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9: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8: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0: 早晨，早晨，早上7:30的时间嚟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民生路、至诚中路、城东路、东关路、归丰路啦，以及系呢个归阳北路，仲有系新会东区学校对出嘅振兴一路啊，附近路段啦车流量都系较多。另外，从监控见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头路方向车辆陆续过灯啊，咁私家车占据都系较多噶。从监控见到现时嘅江州大道西城区往大泽斯前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啊，咁途经以上路段嘅司机朋友啦，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啦。
3: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1: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1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抢悠扬乐章，
1: 感受秋意绵长。
0: 九八三，
1: 九八三，
0: 陪你将，
1: 陪你将
0: 秋色点亮。
2: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冲。
3: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2: 新鲜嘅资讯，
3: 动听嘅旋律，
2: 贴心嘅关怀，
3: 为你充满电量。
2: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0: 早上，早晨，十月嘅十一号星期一早上七点嘅三十三分，嚟到我哋嘅神采飞扬。今日嘅直播室当中有伟超同埋有游戏喺度啊。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又迎接新嘅一个星期啦。咁迎接我哋嘅都有新嘅天气变化啊。咁我今朝出门啦，可能系即系六点钟太早啦，感觉都系比较有寒意噶。
0: Mm-hmm.
1: 但系呢几日嘅天气咧，其实都系相对比较和暖啦。出门都系着一件短袖衫，咁早晚咧最好就加翻件外套啦。咁另外咧，据我哋广东天气嘅预测啦，我哋十月十二号到十四号，广东大部分都系会继续维持呢一种晴朗干燥嘅天气噶。咁最高气温咧会有小幅嘅回升，但系昼夜温差都系比较大噶，所以大家都系要注意翻早晚添衣啊。
0: 系啊，今日睇翻天气方面嘅话，就24到33度左右啦，就即系属于嗰种系话热唔热，真系话冷又唔冷咁样。但系好似今日出门口啦，冇话你六点零钟啦，我七点零钟我翻嚟，其实都系有少少嘅寒意嘅。咁就想去到中午之后咧，可能就会热翻些少。即系都系嗰句啦，近段时间大家都系要准备好呢个过冬嘅姿态咧，就会好啲。
1: 咁快过冬啦，仲要入秋喎、
0: 啊，即系要攞定件衫喺度咯，即系唔好话好似以前夏天咁样一件短袖衫、就一日嗰啲咁样嘅，即系都要攞件薄薄地嘅，甚至攞件厚厚地嘅咁啊。避住咧呢个嘅昼夜温差嘅时候啦吓 ，OK， 咁啊天气方面同大家睇到嚟呢度，转头翻嚟即系咧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啦，翻嚟之后继续嚟睇睇我区嘅一啲嘅楼市方面嘅情况啦。喺国庆假期嘅期间，我哋新会楼市迎嚟咗显著嘅升温嘅，全域嘅成交表现系亮眼，多项嘅指标实现咗高位嘅跃升。根据翻相关嘅统计，一号到七号全区累计嘅销售商品房咧系达到201套啊，同比增长84.4%，而成交嘅面积总面积系达到22,900平方米，同比增长咧92.4%，成交嘅总金额系达到2,4801万元，同比嘅大幅增长咧系达到101.5%啊。
1: 系啦，咁从区域分布嚟睇啦，枢纽新城片区系凭借完善嘅商业、教育同埋交通配套以及系成熟嘅居住氛围啦，成为咗市民置业嘅热门板块。咁假期期间系销售咗115套，各镇嘅楼市啦，亦都系同步回暖，依托宜居环境同埋高性价比嘅优势啦，持续释放置业潜力。假期一共系销售咗30套噶。
0: 嗱，从购房嘅群体嚟睇，新会嘅楼市客源结构持续优化，外地同埋境外置业嘅群体系加速布局。国庆假期期间，港澳及华侨嘅购房者咧成交咗13套啊，而其他城市嘅购房者亦都有成交19套。
1: 嗯，系啦，咁楼市嘅稳步回暖啦，亦都得益于多项安居嘅利好政策嘅落地实施噶。依托人才房票 2.0、住房贷款贴息、异地贷款互通等等嘅惠民举措，公积金提取嘅场景咧，亦都系进一步拓宽，可以覆盖车位购置、住房装修等多元嘅安居需求啦，亦都系切实降低咗刚需改善以及系人才群体嘅置业压力，持续激活市场嘅购房活力噶。
0: 嗯，咁呢方面咧，听听专业嘅人士咧，嚟自银海地产嘅销售经理唐伟杰又点介绍啊？
4: 呢个政策嘅落地嘅时候咧，因为佢落地嘅时间。

0: 間咧唔算好耐。咁我咧整體嗰個市場客户咧都會比較想詳盡咁瞭解一下現場嗰個點樣實施啊。咁樣我哋喺個購房過程中咧，我哋都會問佢盡量咁解答，其實佢哋都會更加有信心購置入手嘅。目前嚟講咧，咁國慶期間咧，我哋銀碼號咧大概每日接待客户都有超過40批嘅。自從呢、這個新啲政策出嚟咧，刺激咗呢個市場咧，咁我哋大概30%客户咧都係因為呢個政策而有咗呢個購房嘅需求或者衝動過嚟了解嘅。
1: 咁隨住政策一個嘅效應啦，同埋持續嘅釋放啦，外地區域嘅優勢都不斷咁突顯到出嚟，而我區都不斷係夯實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嘅根基，持續打造宜居宜業嘅城市人居環境，為高質量發展就注入一個持久、長久嘅穩定嘅一個民生嘅動力同埋市場嘅活力啊！
2: 係啦，咁講到國慶假期啦，除咗我哋嘅房地產市場非常火熱之外啊，我哋嘅文旅體活動亦都是非常之丰富的。国庆假期2026全国国防体育大联动广东站 K 华南地区第二届青少年国防体育运动锦标赛就在崖门这边举行了。赛事是集结了来自江西、广西以及广东等地200多名的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与专业化的国防体育赛事锤炼意志品质，涵养家国情怀的。
1: 这一次的赛事就是以体育运动为载体，设置了综合月将赛和投射的二项赛、军阵对抗赛等等的大项，而分别就是在我们的魅力崖门广场和京梅村两个赛场举行的。经过多轮的角逐之后，来自江西吉安军创攞低了综合的月将赛的冠军，而江门炎黄二队斩获了投射两项的第一名，广西利剑威龙系列队伍就包揽了两项的军阵对抗赛的冠军，首次组队参赛的我哋嚟自新会崖门的代表队表现得好亮眼，夺得了十人制的军阵对抗赛的季军嘅。
2: 系啦，咁呢一次嘅赛事咧，系啱啱好喺我哋嘅国庆假期啊，活动亦都以沉浸式嘅国防经济为青少年送上咗一堂生动嘅爱国主义教育课噶。
1: 咁呢方面嘅话，一齐嚟听听嚟自江西参赛嘅队员嘅家长啊，刘生，以及系广西嘅参赛嘅青年啦，莫正燕，佢哋点讲啊？
3: 孩子从小参加国防体育运动，就是希望他能在强身健体之余，种下爱国的种子。懂得责任与担当，
4: 他让我懂得了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来带领这个队伍，同时也让我感受到了团队的力量是比个人的力量要强大很多的。我希望在未来还有更多的青少年能够加入到这场运动里面，和我们一起参与比赛，一起享受比赛。
2: 是啦，咁啱啱讲完体育方面嘅活动啦，其实我哋嘅文旅方面亦都系一路提质噶。咁我哋有一个栏目啦，我们的这五年啊。咁讲起过去五年，新会文旅亦都系一路提质升级，城市人气越嚟越旺。咁呢个背后咧，离唔开一批系扎根一线嘅文旅从业者啊。咁我哋今期嘅我的这五年啦，就走近江门市旅游协会会长、江门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嘅董事长黎少坤啦，听一下佢同新会文旅并肩前行嘅故事。
1: 33载扎根喺我哋嘅新会文旅，黎少坤咧亲历咗新会文旅从出力到而家全域绽放咁样嘅过程。长年嘅拼打之下咧，新会已经融入咗佢嘅生活入边噶啦。而呢一个既留住有佢嘅青春同汗水，更加系装住佢嘅牵挂同埋情怀。咁呢一方面嘅话，我哋一齐嚟听听嚟自江门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少坤佢自己系点讲？
5: 呢五年最直观嘅感受咧，就系生活真系唔一样啦。景区就升咗级，乡村咧变得更加靓，客人咧就越嚟越多。本土嘅特产咧就系越嚟越好卖嘅。咁啊，文旅咧就带嚟咗人气，日帝旺咗民生。
2: 是啦，咁啊，黎少坤亦都切身感受到啦，近年嚟新会不断完善嘅产业生态同埋持续加码嘅为企举措，为文旅企业嘅转型得位、多元布局创造咗良好嘅机遇。五年间，佢顺应行业发展大势，跳出咗传统嘅组团旅游嘅固有模式，开拓咗乡村文旅、农产品嘅电商，仲有研学服务等等嘅新赛道。 探索企业多元化发展路径。与此同时，他亦都带领团队稳步拓展他们的业务版图，在江门各县市区布局超过20个线下营业的网点，精密服务网络，打磨一批贴近本地特色的文旅产品。
1: 在2025年，江门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是获评广东省5A 级旅行社，成为了江门五邑地区首家获得这个资质的旅行社，实现了从逆境突围到行业标杆这个的跨越式的成长。而今年黎少坤当选了江门市旅游协会会长，从服务远域的文旅发展升级为统筹全市文旅行业的建设，个人的行业视野和责任的担当也都是随之拓宽了，立足一个全新的发展起点。他对新会文旅的未来亦都是满怀期许的。一起听听江门市春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黎少坤，他继续同我们介绍。
5: 接下来呢，我会立足江门新疆新会陈皮文化啦、侨乡风光和本土的美食呢，是融入旅游产品的，做好服务，做实品质，使更多的游客认识新会，爱上侨乡。
1: 不相信咧，喺我哋一班嘅呢个旅游业界一个嘅表表姐嘅支持之下啦，努力之下啦，我哋新会各张嘅明亮嘅名片啦，肯定会越擦越亮。亦都欢迎大家咧嚟到我哋嘅新会作客啊 ！OK， 我哋呢笔嘅时间暂时就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转头再见。
6: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近日，新会陈皮协会正式成立，资助凝聚行业力量，协助政府加强产业管理，推动新会陈皮品牌保护，提升同全产业链条融合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新会金、新会陈皮双双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8000万工程实施以嚟，新会陈皮产业发展势头强劲。2025年全产业链年总产值达到283亿元，新会金种植面积达到14.75万亩，全区陈皮相关嘅经营主体超过7800家，已经形成药食茶建、文旅、金融等六大类、35细类、几百个品种嘅产品体系，带动超过8万人就业创业。人均增收超过3万元，是8000万工程赋能新会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规模迅速地提升，对行业规范发展和品牌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推动行业协会规范化建设，亦都成为我们新会陈皮产业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新会陈皮小课堂。
9: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电影大家就成日睇啦，但系新会嘅电影业发展史，你又知道几多呢？今期节目将会同大家讲下新会电影业史话，等大家从零开始了解下新会电影业的变迁过程。会成人最初在本地看的电影其实就是默片，即是我们所讲的无声电影，又或者是无声影画戏。至于1920年在新会第一间影画戏院，大家又知不知在边处呢？是在会城的大南门，当中购置学堂之内，是由归国华侨林梦江组织经营放映的。当时这间影画戏院其实是没有名的，是利用该学堂的学生课余时间在晚间放映两场，而场内设备就相当简单，除了是挂上一块大的白幕布之外，其余的座位都是残缺高低不一的几十张的学生座椅，而且又没有 number 编号，观众了就先到先得，边个先买票就喜欢坐边就坐边，其实都逼逼劫劫的。
10: 嚟得迟嘅朋友买咗飞，之但系又冇位坐，点算啊？唯有就企响树睇电影，但系企还企，又唔可以挡住人哋睇电影，所以场内嘅秩序其实经常都相当之混乱。所用到嘅放映机其实系一部好古老式嘅16厘米嘅单机，即系一台放映机。而影片咯，其实亦都系16厘米，用专人搅动片率放映。放映完一幕之后，又要即刻换片。在换片的两三分钟时间内，全场的电灯就会恢复明亮。一片交谈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同依家睇电影的感觉是不是听起身都相当不同呢？嗱，以前所放映的大多数都是外国摄制的影片，内容都是农庄生产啊、开发矿山啊、各地风光啊、民间风俗等等之类的影片，也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纪录片。而情景对话了，就用英文在片中映在白幕之上，又没有解话员的，观众只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看剧情，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脑补了。讲个趣闻你知道，其实以前成日啲人话睇电影睇电影，其实佢哋真係为睇电影而睇电影。好多人连呢套戏叫咩名，其实根本都唔知道，只知道呢一件系一件比较潮流时髦嘅事情。所以总之就叫做去睇西洋影画戏。嗱，话翻转头啦，睇个时髦之，但系睇嘅时候乜嘢声音都冇，倒不如去睇下大戏，听下粤曲好过啦。咁电影业又系从几时开始转为有声电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新会电影业嘅发展史，敬请留意收听。
1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2: 叔叔早晨啊！
13: 早晨啊！
14: 啊，唔好意思啊！
15: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16: 婆婆，你坐呢度啊！
1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8: 先生，你嘅餐到啦。
15: 哦，辛苦晒啊，唔该。
1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9: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9: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0: 用电要小心，
21: 用完电掣记得掹，
2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1: 用完阀门要拧紧，
2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1: 室内报警至稳阵，
2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1: 购买洗浴要谨慎，
2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1: 突发火险快处理，
2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

0: 预防肌恐吓咽炎。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2: 晨光万丈，放飞梦想，
3: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4: 早间听新闻，
5: 时时都关心。
4: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5: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继续嚟关注翻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10月9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建人领发展，扎实推进驻云强基提能嘅行动，要深入实施群链抗能嘅提级，同埋营造环境一个营商环境嘅提优嘅行动，聚力壮大2+3+4现代化产业集群，持续深化全域全员大招商嘅一个嘅机制，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发展目标嘅任务，要扎实推进为民服务提质、城乡风貌提档、百千万工程提效行动，持续优化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公共服务嘅供给，做强陈皮、对虾、咖啡等等嘅特色富民嘅产业，推进绿美生态嘅生活嘅建设，同埋防范化解各领域嘅风险嘅隐患，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10月10日，生活区召开2026年重阳节登高活动工作暨森林火险研判分析会议。会议强调，各镇街以及各部门要压实森林防灭火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强化巡山护林，及时劝阻违规野外用火，要提前配齐消防物资装备，确保火情快速响应。要同步统筹森林防火与爱国卫生运动，在登山人流密集区域开展防蚊灭蚊工作，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深化防火宣传，引导群众文明登高，自觉防火，全力保障重阳登高活动安全有序。
5: 十月正值是蚊虫的蚊媒滋生高风险的时期，我区是常态化开展每个星期五下午和每个星期六上午全区环境卫生大扫除，全面排查整治积水隐患，消除蚊虫滋生地，行动统筹机关事业单位、村居、物业小区和农贸市场、沿街商铺、志愿者队伍等等的多方力量，下沉到一线。党员干部带头包联片区，集中开展环境卫生专治的行动。
6: 10月8日，为期16日的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落下帷幕。从江门站获悉，9月23日到10月8日，江门站累计到发旅客20.34万人次，其中发送旅客10.63万人次，到达旅客9.71万人次，运输全程安全平稳有序，圆满完成假期旅客的运输任务。
5: 以上是我哋本次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全部嘅内容，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食微点，我哋转头再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城区的交通亦都是繁忙起身的。现时的平安路、新桥路以及是江州大道西往南环公路、河北村方向的车流都是紧凑的。咁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注意减速慢行。另外从监控见到现时往新会大道中往新会大道东方向后灯的车流量都是较多。江州大道西呢边啦，城区往大泽寺前方向后灯的车辆都是不少的。咁早上翻工翻学时段啦，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2026年7月1号起正式施行，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部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法律，全文采用罪嫌加七章体例共65条，涵盖罪嫌、总则、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共同繁荣发展、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以及负责等。本法首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明确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核心原则，将各族群中日常生活里面的伦理互助、共居共学、和睦相处等团